0: 今天我们这三道题哈，首先第一题来了解一下这个永济的万姑寺啊。永济万姑寺内哈有一座多宝佛塔，那么民间哈还给它有一个别称，是什么称呢？
1: 有
0: 叫做什么啊？
1: 对，有三个选项哈。永济万姑寺这边哈有三个选项 ，A 呢是莺莺塔 ，B 呢是祈雨塔，就是祈求来雨啊。
0: 对。
1: C 呢是望河塔。
0: 三个选项哈，您来做选择。
1: 嗯，
0: 第二题来说一说永济雪花山哈，属于中条山的支脉。那么山下的古渡口，这个渡口叫什么名字？
1: 也是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蒲金渡 ，B 呢是大禹渡 ，C 呢是风铃渡。
0: 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九霄云外，大家来接这个外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
1: 没错啊，
0: 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可以在手机微信里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哈，点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在私信当中您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聊天。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这三道题，第一题，永济万姑寺内的多宝佛塔，民间啊还给它了一个什么样的别称呢 ？A 是莺莺塔 ，B 是祈雨塔 ，C 是望河塔。
1: 第二题呢是永济雪花山呢是属于中条山的支脉，那么山下古渡口的名称是什么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畅通109哈，来看看大家伙的答案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冉冉不凡哈发来的消息，是来回复答案吗？
2: 第一题第二题 A， 第三题九霄云外，外籍入侵，卿卿我我，我不在家，家里
0: 我不在家都来了，
2: 海阔天空，空无一人，人来人往，往宿如烟，烟雾缭绕，飘来飘去，驱逐自然，冉冉不凡。
0: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不在家。
1: 我不在家算成语吗？
0: 成语呀，我不在家都出来了，你不要越来越过分了啊。
1: 还有1729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选 B 啊，第三题呢，他第三题说到的是 Y， 歪歪扭扭，扭扭捏捏，
0: 捏
1: 捏
0: 肩
1: 膀。还有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他说打卡哈就是娱乐，
0: 对，不要把
1: 几点打卡无所谓啊，
0: 是不要把生活作息给弄得颠倒了啊。
1: 对，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夏天也说到了，第一题选 C， 第二题选 A， 第三题的话九霄云外，歪打正着啊，着火入迷。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正确答案啊，请大家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永济万固寺内的多宝佛塔啊，民间还给它一个别称叫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 C， 望和塔。
1: 对，你有回答正确吗？
0: 嗯，
1: 这个万固寺内的这个塔哈，俗称是望和塔，登高塔顶哈是可以来看到这个黄河，而这个英英塔的话是属于普救寺的啊。
0: 没错啊。
1: 第二题，永济雪花山哈属于中条山支脉，山下渡口的名称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葡京渡啊，葡京渡遗址。著名的唐代黄河大铁牛就是出土于在这里啊。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8: 五星红旗，
4: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再来关注一下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7995起。
2: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0.3，同比增长12.5%，新动能持续培育壮大。
1: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来关注一下，那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呢发布了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等一些问题。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关注下，国家医保局日前呢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的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来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影艺术节将会延期举行。
1: 接下来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那么在今天，内蒙古的中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江南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呢，内蒙古的中部、浙江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0: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哎，这会儿外面是阴天啊，看到我们刚才抖音直播间里这个行业人说到了，河津大雨已经开始了啊。
0: 对，所以说在河津高速啊，刚才是有所管控。目前的话，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哈、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是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就是社会方面的消息啊。
0: 来说一说这个社会化陪同就医哈，能干啥不能够干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那么这一标准哈将会在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进行详细了解。
3: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4: 标准中就明确的

0: 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1: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是，所以说这三个问题哈，您要周知了解哈，来保证这个服务的质量啊。
3: 没错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网上购物的这个问题哈。
3: 对，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呢，都会在想的，哎，它能不能够七天无理由退货？
2: 对，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些平台都是支持的哈。
3: 对，然后呢，或者是比如说，哎，就是我这个东西，我比如用了几天，恰好就超过了七天，第八天或者第九天，怎么办哈？
2: 但是它质量
3: 有
2: 问
3: 题，
2: 对。
3: 然后商家就说，对不起，已经超过七天了，不能够退货，这个要怎么办啊？中消协也提醒消费者不要被忽略啊，就是这个放弃退货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就是不要被商家所进行忽悠哈，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4: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七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
3: 是的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在网上购物碰上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一定要用这个就是合理的来进行维权了啊。
2: 对，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哈来维权，就是俗称我们说这个三包哈，三包当中所包含的这些哈，都必须要进行一个退换或者处理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3: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樊泽玉来了，快跑啊！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30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一块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啊，交通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细节的问题。昨天不是有人说吗？开车的时候，如果是
3: 车里面有蚊子，
2: 有蚊子的话啊，
3: 然后也算是分心驾驶，
2: 也算是分驾驶。
3: 1729说的，
2: 打蚊子啊，什么你挠痒痒啊，这个都属于分心驾驶啊。其实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没想到还真有和这个蚊虫有关的，就是
3: 这样的
2: 事
3: 故发生
2: 啊。就自由飞动的蚊虫，体型庞大的货车，一起这个车辆碰护栏的交通事故，他们两者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啊，
3: 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起案例哈。最近的话，是一辆快递运输车在大同东收费站内的广场不远处与这个护栏发生了碰撞。那么民辅警哈赶到现场调查核实，这次事故的核心原因哈就是驾驶人刚刚进入收费站不久，就是因为拍打车内的蚊虫而分散注意力。民警对于驾驶人刘某的分心驾驶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认定其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便对其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对，什么是分心驾驶？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科普过很多次了，就是说驾驶的时候注意力指向和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了啊。
3: 对，那么分心驾驶的3种情况你有了解吗？首先的话是这个视觉的分心，我们驾驶人哈将视线从道路上移开，比如说长时间看导航、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看路边的广告牌，再或者说是后视镜中哈查看后排乘客的情况哈，这些都是属于分心驾驶。
2: 没错哈。另外呢就是操作分心驾驶，驾驶人把手从方向盘挪开，比如说在车里边照东西呀、吃东西呀、喝水啊、化妆啊、抽烟呐、或者是操作车内的空调、音响、车窗玻璃等等一些设备啊。
3: 对，还有就是认知的分心，驾驶人在精神上不专注于驾驶行为，考虑工作或者说是生活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不在焉哈。
2: 是，
3: 这些是属于认知的分心。
2: 哎，视觉分心、操作分心和认知分心哈。那么怎么样来远离分心驾驶呢？一个呢就是要提前熟悉一下车辆的性能和相关的设备，还有就是要你提前调整所有的机动车控制设备和后视镜等等，你不要说是我边开边调整啊。还有就是要提前的调好导航，开车之前呢设计好这个路线，不要在驾驶过程当中来设置路线，小心追尾事故的发生啊。
3: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边开车边吃东西，方向盘它不是餐桌，单手扶方向盘也是非常危险的。
2: 嗯，是的哈。
3: 还有就是不要在车上激烈的辩论和这个热聊，坐在副驾驶上的人哈也是驾驶责任人，聊几句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太上头了哈，尤其是吵架。
2: 是，另外呢就是开车摸手机就相当于是闭眼开了3秒，所以说告诉自己没有什么事情比生命更重要啊。
3: 对。

0: 根据《交通安全违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第6项，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一次记3分。
1: 公安交管部门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出行时保持注意力集中，拒绝分心驾驶。好的，感谢刘警官给我们做出的提醒啊，辛苦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规避这样的一个分心驾驶啊，在路面上行车一定要注意集中你的注意力哈，也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6: 嘘，
7: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8: 在高铁上啦！啊呀！
7: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9: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7: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

0: 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哈、啊，来说一说全球制算资源哈、啊，目前已经出现了供应偏紧的情况。目前国内多地正在加速布局国产资源工厂与制算综合体。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磁源工厂今年6月投入运行。磁源工厂就像 AI 时代的发电厂，通过算力生产磁源，服务 AI 应用。这家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磁源生产测试，并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产能持续提升。
3: 我们现在每天能处理5000亿次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然后呢，目标呢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的这个 token， 折换成我们普通跟 AI 的问答的话呢，大概是2亿次左右。
2: 这家磁源工厂不仅可以为国产芯片在大规模推理场景下的性能优化提供数据与实战经验，还向全球开源了磁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
4: 发这个标准，希望呼吁全社会行业里边的生态伙伴跟我们一起来共建这个标准。那这样从这个行业起步开始阶段，它就是一个有标准的、有序良性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主体。
2: 与此同时，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制算综合体工程也在近日获批。项目建成后，将服务人工智能企业纹身视频和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磁源出海。
5: 预计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投产，它其实能服务很多出海的企业，也包括一些海外的投资商和客户，包括海外模型愿意到广州来落地。
2: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重心从训练逐步转向推理，高端算力芯片供给仍然偏紧，市场需求旺盛，国产算力产业链也有望从产品验证走向批量交付。
5: 现在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的需求是可能我们的供给10倍以上，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今年非常坚定地转向国产的生态和体系了。
6: 在今年，尤其是明年，能够有制算中心的这个建成的项目，他们会提前的来锁定你的这种制算资源。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国产的芯片已经爆单了，可能排期会排到1年之后。
1: 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啊，就像是 AI 时代的发电厂哈、啊，国产磁源工厂哈、啊、越来越强。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个 AI 哈，现在的这个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哈，已经开始打这个价格战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哈，日前宣布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的这个价格将会下调20%以上，那么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20美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

0: 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1: 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哈，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转小雨，局部的话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西北风，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6度至31度。今天夜间阴天转多云，3级偏西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4度至2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晴间多云。
2: 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并且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收到了运城市气象台的这临近预报哈，这两天可能今天发布的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预计未来2小时呢，稷山县、新绛县、河津市的局地呢会有短时强降水，所以说请这三个地方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的7点，我们
2: 明天周末了
1: ，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吧。
2: 要不晨起明天来值班吧啊？明天值班的主播，
1: 那我得好好想一想啊。
2: 明天值班的主播应该很乐意。下周一吧，下周一可能在部分的一些学校哈，就会有这个下周这开学季啊。
1: 下周就是开学季，周一周二的话，可能在学校周边会更加拥堵一些啊。
2: 是啊，都给大家呢，下周一早上出门的话呢，要提前的做好规划，也可以来锁定调频来及时的关注节目，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
1: 嗯，
2: 所以下周一我们再见了，
1: 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需要咨询、需要去反映、需要我们来帮助大家，就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啊，凉快了哈，可能要下雨。但是我看天气预报上，今天突然报了一个叫多云天气。但是气温呢，因为今天没有大太阳哈，明显的感觉到下来了一点。其实明天我看气温还会再上一点，最高33摄氏度哈。今天最高29，最低21。其实未来这一周呢，可能都没有什么大雨哈，气温呢比上一周要明显的凉快不少。主要凉快在哪里的呢？主要是凉快在了晚上。哎，我看下一周的夜晚的气温呢，大都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上一周是多少呢？上周是25到26摄氏度之间。所以说晚上一凉快呀，早晚就舒服哈。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帮帮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来看我们的听友柳进强说，安老师周五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来塞北的雪说，老师好，有雨的节奏，今天凉快点哈，带孩子柳园玩，打卡签到。哎，你好。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市区打卡了。哎，唯物知足低调说，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条山街工作地点打卡签到。为了让员工听你主持的节目的回放，昨天呢专门买了一个音响，以后每天下午5点准时回放，为你点赞。哎，好，谢谢你哈哈。这一个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还得让大家一起来听哈哈。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来爱如笑靥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哈，昨天带班上课有什么心得，周末快乐。哎，有什么心得呢？昨天带班徐宁的律师帮您办节目，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两个人上节目比一个人上节目轻松多了。

那也得找个搭档哈。来，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娃哈哈代理老许说：“安大爷，周五上午好哈。最近忙，好几天呢没有打卡了。上班快乐，周末快乐。哎，周末快乐。”来，思雨他爹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还有我们的老听友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清风微学说：“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安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我们新疆这里啊，雨下的还挺大，这天气预报主要是给新疆整的哈。我看其他各个县的听友都安安静静的，看来也就新疆目前下雨的，别的县没下吧。”来，用心说：“安老师上午好。”哎，你好。乡村化妆行说：“安老师早上好。”万荣陪妆打卡。哎，你好。好，那今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有高速路方面的信息想要查询，比如说哪里下起大雨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高速的最新的路况信息。说到高速了，你看马上就收到了一条高速路的信息。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雨天路滑，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啊，再说一下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因雨天路滑，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

来看我们听友，说安宁老师早上好，万荣乔州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天气凉快多了，但是还没下雨，哎，是啊。来，多宝鱼说四环也下了，堵着呢啊。北京下雨了是吗？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您请讲。
1: 我是在咱们空港南区那个万象华城。
0: 嗯。
1: 买了一套房，买了现在都有五六年还是七八年了。
0: 嗯。
1: 当时付了那个就是按揭的钱。
0: 嗯。
1: 然后现在是他说每平米让加那个300块钱，我也不知道啥钱。然后也不给钥匙，然后前段时间我听我朋友说他那边可能是换人管理了还是怎么了，反正现在是要全款付这个房钱，不付的话就是也钥匙啥也就不给你。现在就这么，现在是就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现在别的手续也没有，就一纸合同，还有一个就是

0: 当时付款的那个收据。
1: 嗯，哪一年你们付的款？
0: 哎呀，19年年底还是18年年底，我给忘了。
1: 就是19年左右是吧？
0: 啊，对对，19年左右。
1: 现在6、7年了，6、7年中间是不是换了开发商了？
0: 中间也不知道，我去找过几回那个物业上，物业上反正是就是先说让加300块钱，我说加300块钱肯定不可能，我当时买的给你付的大厂家的钱，
1: 嗯，
0: 你让我加300块钱是啥钱？他说是办什么证的钱，我也当时也没听什么太清，也没留意。
1: 嗯，你那房子当时买大概一平米多少钱呢？
0: 3600吧，还是
1: 3600？
0: 对，
1: 嗯嗯。然后这个，
0: 嗯，
1: 我估计是中间开发商给换了。你说你办的按揭，现在还还贷款着呢，是吗？
0: 没，他当时
1: 你应该当时没办下来吧？你们没有那个正式的合同。
0: 对对，因为按揭啥都没有，因为当时他小区手续好像没走完，是吧？
1: 那也就是说，当时你交了个首付嘛，是吧？
0: 对对，我付了个首付钱。
1: 付了首付，然后就一直等着这房子什么时候盖好的呀？
0: 当时买的时候就是现房。
1: 哦，当时就盖好了。
0: 对，当时买的时候它就是个现房，又办按揭，它没手续啥，现在一直办不下来。也没有啥音讯，现在听说是要让把全款付了才会给拿钥匙。

0: 然后这个东西就一直没办，一直放在那儿。
1: 现在入住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入住情况我也不清楚，
1: 啊，
0: 我也，
1: 你没去看过是吧？
0: 对，我就是我去也没去，就是小区里边看，我就只是去物业找他们的人。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诉求啊？
0: 我现在诉求很简单，他把我当时付的首付钱给我退了就行，这个房我不要了。
1: 嗯，你首付了多少钱呢？
0: 首付了10万0500多，不到11万。
1: 嗯嗯，
0: 10万0500多还是10万0400多？
1: 嗯嗯，行，
0: 就这么
1: 买了多大平米的房子？
0: 多。让我想，90不到91吧，应该是。
1: 嗯，90多。
0: 90.2几吧，好像是。
1: 嗯嗯，行，
0: 现在这个。
1: 到时候我跟他们联系啊，看怎么情况。我估计是中间换了开发商了，中间有过这种，你不了解的换开发商了没有？
0: 我不了解，我现在也不清楚。我去找那儿也没人认识了，也
1: 就怕
0: 没
1: 什么呢？当年呀，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房子烂尾了，知道吗？烂尾了之后呢，然后被别的开发商接手了。别的开发商接手之后呢，他可能就存在一些，比如说前期的有些纠纷呐、债务呀，他们都要去梳理这块儿，包括他的这个房价呀等等，就有这种，就是新的开发商接手之后，他重新核算。重新核算之后呢，他会加价，根据市场的价格，也有这种情况在。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小区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哈，包括你之前就是因为现在它牵扯到一个问题，你签的合同是之前的开发商，所以说现在的开发商来了，他好多他不认你这个事儿，他说这个你合同不是跟我签的啊，所以说这块呢，我先了解他们小区啥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一会儿问一下律师这个情况，好吧？就是当开发商换了之后，比如说我的交了这个定金，后面他有的新的条款我不想接受，这个怎么办？我怎么退钱的事儿，好吧？
0: 行，可以。
1: 哎，行，那就先这样哈。我先说到，
0: 再见了。
1: 我一会儿下一个节目律师那个，我给他交代一下，让他跟你联系一下，让我们的律师也跟你交流一下，好吧？
0: 行，好好。
1: 哎，好，那先这样
0: 好。
1: 哈。
0: 好，行，谢谢您啊，老师。
1: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0: 好，再见。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周先生，你请讲。
1: 我是什么反映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这个遥梦高速引道上，这个不礼让行人拍的照。但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我已经停车并且摆手让行人走。但是行人他不走，他让我走。结果咱就走了，就给拍了照了。我想说这个事情，就说咱找哪个部门反馈，就说能把这个处理掉。
0: 这个可以申诉，
1: 就是，
0: 申诉可以找秩序科申诉。
1: 秩序科是吧？
0: 对，你可以先找一下秩序科试一下，然后他当时应该要是有录像可以看到的话，这就是需要一个证明的问题嘛。
1: 对，
0: 他这个电子抓拍的时候，他有个原则，比如说这个他原则是礼让行人的原则是什么呢？当行人靠近你的车道的时候，就是相邻车道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让他。什么意思呢？

0: 就
1: 当时
0: 他应该是
1: 在乡邻车道，
0: 他在乡邻车道的，
1: 摆手让他走，但他不走，他摆手让我走。
0: 是，这就需要一个取证的问题了。取证呢，我估计这是啥时候的事儿？
1: 8月17号的事
0: 啊，也是前两天的事儿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调一下监控应该就知道，他那块应该是有监控的。监控要是能看到这个过程，应该是可以申诉过去，可以申诉成功的。
1: 嗯，但当时问了盐湖这个交警大队说不归他们管那个摄像头，让找市局。
0: 对，他现在有些是市局，现在盐湖啊跟市局合并了，合并之后呢，这个有些地方呢是市局在管着，有些其实统一都是市局管着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现在盐湖队和这个市局给合并在一起了，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这块你去的时候，它有些路段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划分，比如这块是属于市交警支队管着呢，这个就在交警支队的秩序科就可以申诉。
1: 嗯，那咱如果说是打电话可以申诉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打电话能申诉哈，一会儿我们可以联系一下，但这个最好是你本人先去申诉。
1: 哎，有时候不去，怕去了又要踢皮球。他说他管。
0: 没事，这个你得先来，因为你是当事人，你当事人先整，你整不过去了，我们帮你整。因为你现在还没申诉呢，这个程序你得先走了，你得先去申诉，就是本人当事人得先申诉，知道吗？
1: 盐湖局问了一下，直接就给发落到市局。哎，
0: 不是发落，我刚才我跟你讲了，他有些路口就是支队管着呢，不是不属于他们管辖范围。
1: 就是北郊那个支队是吧？
0: 对，就是那个姚梦车管所那边。
1: 嗯，找秩序科是吧？
0: 秩序科，一般申诉就是找秩序科。你先找他，看看要是不行了，你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因为有一些这个前期的申诉得我们本人先做，知道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哎，行，你先去申诉。哎，就算咱们今天连了，他也会让你去先申诉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你先申诉吧，哈。
1: 嗯，
0: 哎，我估计那个路口是支队管理的路口，嗯，
1: 就是他盐湖已经说了，我当时问了盐湖区的，
0: 对对对，
1: 那就计划说去交罚款的时候，咱就提了一下，就说我当时，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0: 嗯嗯，
1: 我着手让他走，他不走，
0: 嗯，

0: 的时候，然后你是第三个车道，这个时候你必须停下来，对，就是相邻车道必须让行哈。来，我们听友黑子说，安老师，今天呢是我43岁的生日，一会儿忙里偷闲去饭馆点俩菜喝两盅庆祝一下哈。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老婆，难呐，好怀念听今夜芳草地的学生时代，无忧无虑哈。哈哈哈。还好还好，43岁嘛，还是年轻时代哈，年轻时代。所谓上有老下有小呢，这个可能是家中的事比较多一点，孩子呢还要上学。这个老人在这个年龄还好，其实如果身体还行的话，也不怎么需要我们照顾。真正需要照顾的可能是孩子多一点哈。那当然，老人如果身体有一些慢性病啊什么的，需要我们照顾，可能要费点劲儿。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是还行，43岁还算是一个年轻时代啊。所以说呢，这个人生嘛，都是要经历这些的。有一天呢，我们可能也慢慢变老，需要被别人照顾。我们小的时候呢，也曾经被人照顾。哎，所以说呢，当我们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得把责任呢好好的担当好。就是人生在走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都是大家的必修课哈。但是我觉得43岁还很年轻，哎，对，没事干的把庆祝一下哈。哈哈。来，伟子说冒个泡泡，只要开车就听，几十年了，就是开车呢不方便打卡，哎。对，其实有很多的老听友老听我们节目，但是不一定老在这打卡，哈哈，主要是有时候开车呀或者怎么样。来，面具说平遥古城也开始下雨了啊，你在平遥古城呢。来，我们听友我是凝聚意志说打卡，哎，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老师上午好，关于山西高速摩托车上高速收费这事儿你问了吗？还问着呢啊，这两天正在联系着呢，你等着我联系上了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会儿我看我们导播能联系一下高速吗，联系一下高速给大家讲，哎，对，应该是能联系我们的导播，行，我一会儿跟导播交流一下。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9: 快来一起晒娃啊。
10: 好嘞。
11: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2: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3: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

0: 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6，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1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的听友，许德奇说太谷呢也开始下雨了。哎，我们的听友还是。各地都给我报下雨哈，不光是运城哈，太谷。咱们听友说，安妮老师，我在侯马打卡，今天侯马小雨，准备去单位开开学大会，假期快要结束了啊！现在很多孩子已经开始准备入学了哈，进新教室啊，这个可能有的就升级了啊，家长忙活忙活给孩子准备开学吧。啊，新疆下雨，侯马应该也下雨哈，你们离得近。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郭先生的电话。郭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哎，是您呢，您请讲。
1: 啊，就是我想这个这个投诉这个昆港一家这个亏点公司。
0: 嗯。
1: 啊，这不是我在那给钱已经报名了三个月了吗？他这就一个，他就一个也没我介绍，就是我就说。就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就是这个前几天吧，就我就说，你这我都报名三个月了，你这一个月也没给我见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我就说，可能是我说话好像有点难听吧，他就把我这个删除拉黑了，也不给我提供服务了。
0: 嗯，当时交了多少钱呢？
1: 当时交的也不多，就是交了399。
0: 399，你们的约定是什么呢？这399是个什么服务呢？
1: 这个说到时候就是这个报名费嘛。
0: 我知道报完名以后呢，399是如何安排见面，多长时间见，还是怎么着？你们
1: 这个他也没说，他就说给我这个提供这一年的服务。
0: 没说，你也没问吗？你交了钱，不知道这一年要怎么见吗？
1: 他不说嘛，他说你要相信我，你就跟我在我这报名，你要不相信我就算了，他就这样说的。
0: 他这样说你就相信他了？对
1: 呀、
0: 啊，他这样说，他一个公司，他一个交多少钱，然后他得有他的，比如说婚介，他有不同的价位，他是不是有不同价位？还是保障就是我给你负责见了几次之后，这个服务就算终结，他总得有个服务的项目吧，服务的。

0: 一个方式吧，那什么都没有吗？
1: 对，他没有说，他是
0: 你没说，你也不问呢，就像咱俩交流，我还要问问这个服务有啥项目啊？
1: 哎呦，就我是怎么敢交这个钱？因为他让我看了他的营业执照，就是我说啊，你这是正规公司，我就我相信人家了，就是这样，只要把钱交了。
0: 啊，你交了钱都不知道是咋回事是吗？
1: 他就说，你要相信我，你又把钱交了，你又不相信我就算了。
0: 他说这句话能代表啥呢？他说这句话是能代表服务条款呢，还是他能代表他的人品呢？
1: 哎呀，反正是。
0: 对啊，你的钱也交得稀里糊涂，然后他说完这个话，你就觉得你要先相信他是吗？
1: 不是，我交这个钱的时候，我主要就是他让我看他营业执照，就我
0: 不是嘛，执照不执照的，你得看什么服务啊，对不对？执照他当然得有了，那除了执照之外，那这不是有执照的照样把你拉黑了吗？
1: 他就是什么？
0: 对啊，他有执照又怎么了？有执照也把你拉黑了呀。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当时说的时候就是给你服务这一年的时间，
0: 不是服务一年呀？
1: 就是、
0: 那服务一年要一个都不给你介绍，那他也可以呀。
1: 哦，对呀、啊，我就是我。
0: 关键你们俩得有个说法，啥说法也没有。
1: 我就是我就不懂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不是懂不懂啊？你交了钱，你要享受啥？这个最起码你问一嘴啊，对不对？你交了钱。你交了钱不一定就一定能成，但是你要见多少，比如说见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大概是什么范围之内的，你得最起码有一个。
1: 啊，这个我这个肯定要说了嘛，是叫什么样的我肯定要说了嘛。
0: 啊，对啊，那多长时间见一次？这个399让你见几个？你也没说，啥也没说。
1: 我当时说了，就是他说他不保证。他就是这样，他就这样说的。
0: 对啊，人家也做到了呀，
1: 啊、
0: 人家不保证嘛。
1: 主要是
0: 人家这是说到做到嘛，不保证嘛。
1: 啊、对，他说提供营业服务，他现在也不给我提供服务了嘛，是这样嘛？啊。
0: 啊。他提供一年服务啥呀？
1: 他说就这个尽力帮我找嘛，就是这样说的。
0: 尽力帮你找。
1: 啊、对。
0: 嗯。对呀、啊。人家现在说三个月，人家尽力了嘛，还没给你找到吗？
1: 不是，他现在是不已经不给我提供服务了，他又不是说他还给我提供服务，这个就、
0: 嗯、
1: 这个算了。他现在把我拉黑了。
0: 行，我们跟他联系一下哈，我们跟他联系一下。他本身要按照你所说的，他经营就很不规范。另外一点的话，你这也是、
1: 啊，
0: 我觉得你这掏了钱嘛，你得最起码知道掏钱要干啥嘛，对吗？你这也是啥也不知道。人家说我要尽力，第一，第二呢，你信我你就交，不信你就别交，你就交了。你对呀、啊，人家也没说做啥，人家尽力嘛，尽力了三个月还没给你找到呢，人服务一年的嘛，你别着急嘛。啊，
1: 不是，现在他主要是把我删除拉黑了，我联系不到他了嘛，是这样。
0: 嗯，行，你再也没过去过是吗？
1: 没有。
0: 啊，光是打电话，那你咋不去？
1: 啊、
0: 你咋不去现场找他一下？
1: 他那个店老不开门。就是你要通过电话和他联系才能见面的，就是这样。
0: 哦，平时就不开门啊、哦？
1: 对。
0: 嗯，这钱你也敢交？
1: 哎呀，我主要离我家近，我就把钱交了，是这样。
0: 行，你这些理由都是真的是，我不知道，那你这钱也不当钱，其实倒也没啥。行吧，我们帮你找他一下，好不好？
1: 啊，行，谢谢。
0: 想找到了，我跟你联系一下。以后注意着点，掏了钱咱得掏个明白点。你稀里糊涂的，那不是找人给你坑吗？对不对？
1: 哦，对呀、啊。
0: 哎，
1: 我还以为他是正规公司，谁知道他也是个骗子公司，这没有这防不胜防着。
0: 其实你刚才给我讲的已经很好防了，这已经是非常容易防的了。你这都已经很容易防的一个公司了，你都能给跳进去啊。嗯，行，那就先这样，我们先联系他，好不好？
1: 行、
0: 想办法把你的钱给你看能退了嘛，好不好？
1: 啊，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嗯，
1: 再见。

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来，我们听友执着说，这种情况太多了，大部分都是骗钱的，投诉呀也没用，就当花钱买个教训了。我以前呢也花了几百块钱，也没有给我介绍，找人家退钱，人家就不给你，看你有什么办法啊。行，我们一会儿找找试一下哈。不是，这刚开始这已经很容易就能说清楚的事儿，他这个上当也上得太明显了哈，明明白白的上当哈。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高速四支队九大队的这个队长哈，乔队长哈，我们和乔队长沟通一下，我们听。

好，高速路的信息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因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再给大家说一下哈，G59湖北高速河运段因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

0: 上高速正常行驶。
1: 嗯，那它收费吗？
0: 收费的问题，这是你看收费站的这个收费的，我们是交警这边，咱只管这个。
1: 就是在路上是可以跑是吧？
0: 啊，可以跑。收费问题，咱们这边得具体怎么收费，收费标准，咱得咨询那个
1: 收费那
0: 个高速公司。
1: 啊、
0: 对对对。啊，
1: 行，我再咨询一下，比如说摩托车上了高速，它限速是跟汽车一样吗？还是它的限速会比汽车低？
0: 限速是一样的，
1: 限速
0: 一样是
1: 一样
0: 的
1: 啊，
0: 它都根据路上的限速标志行驶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行，是不是收费得问在收费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问收费站。
1: 好的，好好，非常感谢乔队长哈，哎，
0: 好，客气了，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好好，嗯。
1: 行，这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先确定了一件事儿哈，就是高速路呢是摩托车可以上，可以上，就是不能低于60迈哈。能不能收费呢？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高速路的收费站这块哈，收费。来，快乐人生给我们留言说，安老师好，免吃听节目，阴天哈，哎。小杨说万荣下大了啊、看来陆续有些地方这雨啊就来了哈。我再看看一下天气预报有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目前盐湖区的天气预报还是个多云天气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来，我们听友池鱼哈说，摩托车上高速收不收费看个人，你想交人家就收，不想交也可以。明问人家，人家也不好意思回答，哈哈，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是有个规定的啊。因为你要上高速嘛，你要通过那个收费站的啊。行，一会儿我们咨询一下收费站这块啊。现在有些地方陆续开始下雨了，目前我还没有接到不允许小车通行的高速啊信息，但是呢有一些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驶入的，还有货车驶入的这块呢，大家如果开着不同的车型想上高速了解高速路的信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输入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的动态信息哈，可以随时查询。在特殊天气的时候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会起很大作用哈。来，让世界充满爱，说安老师，谢谢你帮我咨询哈，我听到了，麻烦你咨询一下摩托车上高速山西境内收费方面的事儿。行嘞，我一会儿问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这块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不敢言放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来，我们的听友留言，森云生回收公司，哎，说这个安妮老师上午好。

0: 这个解答一下哈。哎，来，我们的听友说这个新疆的雨都停了，哎，然后下了一阵儿是吧？今天应该没有那么厉害的雨哈，我感觉。其实这个大暴雨啊，突如其来的这雨啊，一般是夏天多一些。进入到秋季以后啊，过去有句话叫秋雨连绵嘛，就连绵的雨会多一些，就是稀稀拉拉一直下的那种雨哈。所以说秋天的这种大暴雨在咱们这个地方一般还不多，现在毕竟入秋了，前两天虽然热，但只要是天气没有突然之间的那个变化哈，它应该不会有那么大的雨过来。不过伴随着今天的，其实是有一阵冷空气，凉一点的空气过来的哈。昨天晚上在盐湖区，大家知道应该刮了一阵风哈，应该先头部队已经过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说入秋以后啊，这个早晚，你看这场雨过后，我看一下天气预报，白天可能还在30度以上，未来几天，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气温就明显下降了。如果夜晚的温度是19到20度。那到晚上好多都可以不用开空调了哈。来，我们的听友自强不息说，这个稷山的雨下大了，还哼了一声哈。没哼哈，这是多哼了一声。执着说万荣雨也下大了，哎，行，稷山万荣，新疆的雨停了，哎。各位听友啊，所在的地方都给我再给我报着哈，报这个。来，我们接下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赵先生电话。赵先生你好。
1: 哦，你好，阿姨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1: 我这个手机上边，什么我70、80岁了，80岁了快。
0: 嗯。
1: 哎呦，我听一下广播，一天就100多个电话，巴拉巴拉巴拉，给我不是买药的，便是买啥。啥的，我这么多？
0: 啥？你说什么多呀？
1: 这个废品电话。
0: 废？这是你操作手机的时候是联系啥了吗？
1: 我怎么没有跟他们电话吗？他们怎么给我打的不停？
0: 你说是一天给你打100多个？
1: 哦，80、90个，100多个。
0: 都啥电话？
1: 我给他们反映。
0: 你给谁反映了？
1: 1086嘛。
0: 你是移动的是吗？
1: 哦，他只
0: 给你打过来的，给你打过来电话都是啥电话呢？
1: 呀，不是买药的，便是买发货的，什么乱七八糟这么多。
0: 你在看手？你一般看手机都在看什么？你是智能手机吗？
1: 哦，智能手机吗？
0: 智能手机，你每天操作手机，这个看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我那手机上边也不看什么最多的吗？
0: 我知道你是每天看新闻呢，是看什么等等？你是看啥比较多一些？
1: 我看新闻，我
0: 看新闻是吧？多个这种，你说有时候我们接个骚扰电话有可能，但一天接100多个。这个有可能是自己操作造成的，知道吗？这块我们可以跟移动公司
1: 办法解决一下就没有了。
0: 第一呢，我们做的这块就是你点的时候，年纪大的人点一些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乱点，知道吗？因为你现在看的新闻呀或者什么里头，它时常会给你弹跳出一些广告啊之类的东西，知道吗？
1: 哎呀，我听你。
0: 你孩子，你的儿女在身边，你身边有孩子吗？
1: 有啊，人家都在外边的嘛。
0: 在外边，不在你跟前是吧？
1: 哦。
0: 啊，他们帮你整一整是最好的。你是哪里的？
1: 我是稷山杨照的。
0: 稷山的是吧？你去过营业厅帮你看过没有？
1: 我给营业厅说过，原来也去过，人家说给你拦截，好了，叫我回来了。
0: 嗯。
1: 结果啊，就少了一点儿。
0: 嗯。
1: 过了一段又开始乱七八糟，又开始了。
0: 行了，我们到时候跟移动可以联系一下稷山那块儿。明天吧，今天节目快到了哈，到时候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查查，
1: 谢谢你，
0: 我们查一查到。
1: 啊，
0: 没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吧。

好的，这赵先生这事儿，等我们节目之后吧，看现在节目时间快到了哈，了解一下他这个一般老年人操作手机啊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这个家中的父母也是这样，他们有时候就一堆广告都关不掉，为啥呢？后来我研究这，他们老乱点，他们就拿着手机就见着啥就点，点了关不了，然后有一些甚至我有一次见他有自己加入了几十个。我个人感觉，至少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公众号，什么公众号全是卖保健品的，对他自己就胡点，点着点着就加入了，加入了就有人跟他联系。我为什么就对老年人有时候操作手机就存在这个问题？这手机吧，有时候这年轻一点人都防不胜防，动不动都不知道胡点了啥，别说这个老年人了哈。我觉得有些这个广告弹跳啊等等，真的是。

来我就说，幸亏这老年人手机上，像我的父母手机上都没钱，没给他们放的钱哈，他们都用现金。要放点钱的话，还得让骗子把钱给骗走了呢。所以老年人的手机上尽量不要放钱哈。有时候他们这个误操作的时候，他没钱支付也就罢了，万一有钱支付，他们给误操作了，还得把钱都得给骗走了呢。好，让世界充满爱，双安老师，节目马上就结束了。高速收费站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哈，我们正在联系。但时间快到了哈，时间到了之后别着急，到时候我们会节目之外，或者是下周一吧，下周一好好听节目哈，到时候会给你，会在节目中说一下的。今天节目确实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今天又周末了，有些问题我们下了节目再去交流，或者说到周一了哈。好的，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

0: 金，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应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各位好，我回来啦，今天呢由徐宁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8月28号星期五。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经历了几天特别炎热的天气之后呢，今天的温度啊终于降下来啦。今天呢全天是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全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哎呀，话说太早了，这明天温度呢好像又上去了。来看一下周天吧，全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19度。好的，这周末两天呢是孩子们假期的最后两天了，那到下周呢就要开学了。周末两天呢，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带着孩子该出游的出游，该休息的休息，该准备的准备啊。从9月份开始呢，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就是相对啊正常忙碌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了。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应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

0: 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明皇所的王翔律师。大家生活当中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呢在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还有财产类的问题，还有担保工伤、劳动合同、诈骗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困惑和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好嘞。感谢你这个带音效的打卡啊！来看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司说：“徐宁老师，律师好，条山街干活地点打卡签到，你的声音真好听，为你主持的节目点赞。下午5点再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回放。”哎，下午是你自己在回放吗？还是哪块有专门的回放？我都不知道哎。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非常感谢你每天如约守候在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五上午好，打卡打卡，周五快乐，周末愉快。”可不是吗，一到周五的话心情都好了很多啊。希望大家生活当中没烦恼，但是呢生活当中一旦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解答，热线呢也会持续的开通。他说呢：“徐老师，我们新疆的雨下得挺大的，现在吗？已经下了吗？还有哪些地方下雨了？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生活当中有什么麻烦事儿、难办事儿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来留言啊。”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王翔律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话说徐宁老师昨天去哪里悄悄玩去了？大家掰着指头算一算，看看昨天是什么日子，看看农历是什么日子，然后再琢磨一下我到底去哪里了啊。”好，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浪迪留言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感谢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呢给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有问题的话呢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来看一下这个 Y， 他说：“您好王律师，男朋友买房写的我的名字，然后

0: 等等就要区分这个债权或债务的问题。如果说双方对这个债权债务已经做出明确的协议约定，
1: 嗯，
0: 就是后期房贷由女方还，房子归女方所有，
1: 嗯，
0: 这个是对你俩来说是生效的，只要不损害第三方，
1: 嗯，
0: 就生效的。
1: 对，
0: 嗯，
1: 你像他们俩现在这种情况，在写这个协议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嗯，在这个协议上，比方说甲方乙方，
1: 嗯，
0: 就双方的身份信息都要写明确，然后呢把这个具体事项，
1: 嗯，
0: 就是双方在某年某月某日，然后购买了位于什么什么市什么什么小区几单元多大面积的房子，也现双方约定该产权归比方说女方，就是女方如果是乙方的话归乙方所有，
1: 嗯，
0: 然后呢后续的所有房贷由女方承担，
1: 嗯，
0: 把这个具体事项约定明确，主要是权属和债务承担的问题。
1: 嗯，把这些要约定清楚啊，以免就是后续呢因为约定不清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昨天回老家了。哎，是的啊。好，来看一下北向专业湖丙司说，给大家说一下蜻蜓 APP 呢只回放前一天的。哎，是的，其实这些呢不管是云听啊还是蜻蜓啊都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就是有会员的话能回听好长时间的，但是没有会员的话可能只能回听一天的啊。大家如果说呢想回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善若水说，东镇刚下雨，昨天祭祖去了。对，是的啊，昨天祭祖去了。好，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或者说呢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看一个高速路况的信息啊。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的原因，北园、杨鱼、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故事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工伤过后呢公司裁员不给我发放一次性的就业补助金，还有工伤休养期间的工资怎么办，麻烦您解答一下。
0: 嗯，工伤休养期间的工资它是由用人单位来承担的，
1: 嗯，
0: 它一次性就医疗补助金也是由单位来承担的，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已经离职是可以找单位要的，
1: 嗯
0: 嗯，但是你做出工伤认定以后，如果对这个就是用人单位，
1: 嗯，
0: 他对这个不承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1: 对，
0: 这然后责任对方承担该承担的费用，
1: 嗯，
0: 如果对仲裁这个结果不满意的话，嗯，可以到法院起诉，
1: 嗯，
0: 然后呢由法院来做出判决，但是这个劳动争议它有个前置程序，
1: 嗯，
0: 必须先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1: 嗯，
0: 来仲裁以后不服才能到法院。
1: 嗯，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工伤完了之后单位也是可以辞退他的是吗？
0: 嗯，对，因为他这个离职和不离职是两个标准，
1: 嗯，
0: 具体承担上嗯也是有不同的规定，所以说嗯，具体的应该到那个工商行政科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根据那个政策然后再到仲裁委做劳动争议仲裁。
1: 嗯，是这样啊，刚好呢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个就是类似的问题，
0: 嗯，
1: 我也借着就是我们这位故事这位听友的事儿啊问一下王律师。就是比如说呢你受了工伤之后，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我可以继续在单位上班，
0: 对，
1: 然后呢嗯就是单位发放一些就是补助啊等等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可以辞职完了之后，
0: 嗯，
1: 单位会赔付一部分钱，对吧？
0: 嗯，对。
1: 然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选择的是在单位继续工作，工作了没多久单位倒闭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

0: 后呢，你如果工伤肯定是在工伤有个工伤基金就可以主张。
1: 嗯。
0: 但经济赔偿金这块，如果说公司倒闭了，
1: 嗯，
0: 他将来还有股东，股东在未出缴就是资金范围内，
1: 嗯，
0: 他也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到时候在执行阶段，可以将就是如果公司注销了，这个股东没有足额交纳这个股份的情况下。
1: 嗯，
0: 是可以将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的。
1: 嗯，
0: 所以说并不是说公司一注销，他这个所有的债务他都不用负责了。股东还是在未出缴的资金范围内，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如果说股东说我已经足额缴纳了，
1: 嗯，
0: 那可以排除股东责任，但是前提是股东得证明我已经足额缴纳了，出资。所以说好多单位，老有就是我把公司注销了不存在了，
1: 对，
0: 你叫劳动者或者说其他债权人拿我就没有办法了。
1: 是，
0: 是你有一些股东你是逃不开责任的。所以说一些单位还是要该履行赔付的，或者员工福利该支付的还是应当支付的。
1: 哎，是。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我们新疆话就是回老家烧纸去了，应该不止新疆话是烧纸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烧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评论也这么说啊，当然了，就是祭祖的话，可能就是说起来就是更加的书面化一些，或者说呢，更加的蕴含这个历史这个文化的意味啊，传统的意味。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一切因你。是这样，王律师，我们在周二的时候呢，有听友就是讨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位老人进到一个店里边去休息，这个女店主呢让他进去休息，结果老人突发疾病去世了，然后这个去世老人的家属就让女店主赔偿人家钱，最后呢是19000协商解决了，因为如果说不赔这个钱的话，这个死者的家属呢就要闹事儿。然后呢给这个女店主呢也带来巨大的这个心理压力。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周二节目当中呢也进行了一个讨论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听友一切以你他说湖南的恶人案有了最新的进展。他说呢原来双方还是邻居，离得不远，都认识，并且呢恶人的那方呢已经退还了恶人所得的钱了。我想问一下律师，受害方能不反告他们诬陷讹钱让他们坐牢吗，并且赔偿精神损失？
0: 因为像这种情况啊，这个店员把这个老人带到店里面，最起码他
1: 是老人自己进去的，
0: 进去，但是有一个你作为这个场地的负责人管理人，你有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如果说老人进店突发疾病以后，这个店员或者说对店主也打了120急救，
1: 对，
0: 已经尽到了
1: 是当时
0: 保障义务的情况
1: 下，对，完全没有问题。当时因为就是有一些法律人士也说了，人家就完全没有问题，就不该出这个钱啊。
0: 对，如果已经尽到安保义务的话，他是自身疾病导致的，
1: 对，
0: 他这个死亡的后果和你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应当承担就是安全保障义务所谓的30%的补充责任的。但是实际上给你额要了，你可以到法院起诉说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者说你可以报刑事案子说敲诈勒索，就是说家属那说老人死到我这个店里闹事，导致我没办法妥协了，给你支付了19000，如果说能立刑事案子的话，要根据这个家属闹的情节严不严重，然后有没有给你造成就是比方说精神上威胁造成严重后果，然后呢你被迫给他支付了19000这个赔偿金。如果刑事案子进展不下去的话，你也可以起诉，就是你认为我给他支付这19000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 对，
0: 然后我主张这个不当得利返还，我就说我这19000不该我支付的，但迫于你们当时闹得厉害，我是受胁迫非自愿的情况下，给你掏了19000，
1: 对，
0: 但是现在事情尘埃落地了，我现在认为
1: 对方也把这个钱给退了，把额的钱给退了。
0: 对，如果说你到起诉法院，就是也有同样的例子已经退钱了，我认为我参照这个例子，你也应该给我退费，可以到法院起诉一个不当得利返还。
1: 对，如果已经退了的话，就是没在这个起诉之前，对方已经主动退了，那还能够告他们讹钱或者说要求这个精神损失吗？
0: 如果退的话，我认为现在

0: 那这个人家也主动的履行了，就是自己知错了，然后把不该拿的退回来了。我认为咱这边也没有真的必要了，但是哦，
1: 嗯，
0: 你可以就他给你这造成负面影响，
1: 嗯，
0: 你比方起诉个名誉权，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闹事导致我店面什么生意受损，可以主张一个道歉或者说消除影响这些的，
1: 嗯，
0: 但是整体上来说，这个事儿既然已经退了，
1: 嗯
0: 嗯，我认为大家就是圆满的解决了，没必要再争下去了，没意义了。
1: 嗯，对，是的。其实刚才王律师说就是没必要再争下去了，
0: 嗯，
1: 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的一点是什么，
0: 嗯，
1: 之所以这个女店主能够拿出19000，我们在周二的节目当中也说了，
0: 嗯，
1: 因为迫于对方一直闹事儿嘛，自己也在开店，开门做生意也有很多的无奈，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就是对方闹事儿导致自己的精神紧张，生活也不能够正常的继续，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事情啊，19000最终呢也做了一个了结，
0: 嗯，
1: 现在对方不管是迫于压力还是什么样的原因退还了，我相信呢这个女店主她也不想再继续纠缠这件事情了，
0: 嗯，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到最后呢女店主都是内心备受折磨的那一位，
0: 对，也是经济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损失的那一个。
1: 对，
0: 对，
1: 是的，我们就是不能只把这个目光放到我们这个受害者能不能去告他维权，当然可以，这个法律途径是有的，
0: 对，
1: 你是可以去告的，也是可以再在经济上或许能挽回一定损失，
0: 但是整体来说，
1: 嗯，
0: 名誉权这块受损，嗯，一般除非是造成的那人身伤残等严重后果，
1: 对，
0: 如果说受害人在没有造成人身伤残等情况下，嗯，一般这个精神抚慰金是很低的，
1: 嗯，
0: 大概就不会超过10000，在10000以下。
1: 这个正是我想说的，
0: 嗯，
1: 来回再折腾一次，一方面呢又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心力，另一方面呢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
0: 嗯，
1: 其实相关部门在当时调解的时候，女店主明明没有问题，为什么最后协商出这个结果，让人对方花了19000才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了？所以执法的时候啊，不能和稀泥；调解的时候啊，也不能和稀泥。让这个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该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不该承担责任的也不要因为死者为大这么一个传统的观念而承担没必要的责任。
0: 其实这就是本身店主店员是好意实惠，
1: 对，
0: 比方外面太热了，老头年龄大了，嗯，在房里坐着休息一会儿，本身是好意，
1: 嗯，
0: 但造成这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意外，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让好意实缘这个行为人，然后还要做出赔偿，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会让任何人都不敢做好事了，
1: 对，
0: 还是这个情况，还是大家多一份理解，
1: 嗯，
0: 就是你受害者，你先搞清事情的原委，再做决定，不要让这个做好事的人心寒。
1: 哎，是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小杨说呀，我刚刷到是吗？刚刷到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呢有后续，刚好我们这周二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呢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讨论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武松这位朋友，你的名字是这么读吗？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啊，交通事故对方垫了2000块钱，现在花超了，对方开车，车还没有保险，现在联系不上对方，这个是不是要起诉了？
0: 嗯，是要起诉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听友有没有做这个事故认定，因为你要起诉交通事故的话，有几个必备的证据，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如果说双方比方说对方逃逸了，你要比方能提供对方逃逸的这证据，首先事故认定书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肇事司机的身份信息，
1: 嗯，
0: 最起码起诉要明确的被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所主张说我花超了，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花超属于人损花超了还是财损花超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花超如果对方是全责的话，是可以主张花就是全部要求赔偿的，
1: 嗯，
0: 但是听这个听友说这个该车没有投保，但我认为最起码应当有交强险，有交强险的话，交强险是可以可以主张赔偿的，就是在无责的情况下是10%，但是说如果有责，那是100%的赔，哪怕是次责对方也是100%的赔，
1: 嗯，
0: 但是你先具体的明确就是肇事司机的身份信息，
1: 嗯，
0: 还有就是能证明事故发生是对方全责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到法院提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
1: 嗯
0: 嗯，
1: 好，这个呢是解决办法。

0: 法啊。武松，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言，我们来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云想啊，纠正错误的说，2026年8月28号的上午10:15，女主播发音有误，这个俄人案第一个字儿读二声啊，是俄不是俄啊，主持人读成了一声，对不起，我错了。好，好好的上一课啊，就是云想他后面是教语文的范老师。哎，真的是啊，就是特别严谨，我有问题的话大家积极指出，我也一定会努力的改正。好的，讹人讹诈，自己再组一个词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方说这个武松说对方车什么保险都没有，交强险也没有，
1: 交强险没，那就只能起诉这个司机本人了。只能起诉司机本人，就是说因为现在起诉书都是要诉式诉状，这个听友可以在手机上搜一下，就是交通事故民事起诉书要诉式诉状，然后根据那个表格上的内容，你打成电子版的起诉书，然后呢带上你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还有就是就把起诉书上事故发生的过程写清晰，如果有事故认定书的话更好，没有的话你先立案，然后看对方他怎么解释，先把交通事故这个案子先立了。
0: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还有任何的麻烦事儿或问题，或者说法律方面想要探讨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或者留言。我们的留言方式，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也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不好意思，刚刚看了一下日历，刚才说话的用词不当，对不起啊。你说我昨天去哪玩了是吧？没关系啊，你不知道吗？没事的啊，大家不用太介意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5: 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6: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5: 好啊好啊，太棒了。
4: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6: 你们快来看啊。
7: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你说的对。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山西明皇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

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28号星期五，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留言，说哈哈哈，可爱的听友，认真的美女主播。可不是嘛，我跟大家说，其实很多人呢都有这种职业习惯，比如说语文老师，他就是经常就是纠错音嘛，然后教孩子，所以说呢一定会特别严谨，让孩子在一开始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读法，所以听到一些错误的读法就特别的刺耳。其实我也是一样的啊，有时候呢听到一些错误的读法很刺耳，但是中国汉字这么多，一定会有一些误区和漏洞，所以呢别人纠正我，我也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条肉批发公司说，徐宁老师、王律师你们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楼道的各户门旁都放鞋柜蔬菜，杂物不整洁，对消防呢也有一定影响，像这种情况怎么办？说了影响邻居团结啊，就是怕说了又不好，影响不好，但是不说的话确实有安全隐患嘛。
1: 我感觉这首先要向物业反映，由物业有义务出面来制止这种占就是公共区域，或者说占这个消防通道这块，对这个消防安全或者说对大家的这种居住感都会造成很大影响的这种情形。
0: 嗯，
1: 第一是先找物业，如果说物业如果说不作为的话，可以向那个建设城管部门投诉物业不作为，就是所以说先一级级反映，让物业出面制止这种违规行为，物业不出面的话可以向那个住建局投诉这个物业不履职、不尽义务，来纠正这个现在这种局面。
0: 对，能不能直接向这个消防投诉啊？
1: 消防投诉的话，我认为他在煤道这一块应该不占的是消防通道。如果确实占了消防通道的话，是可以向消防大队投诉的。但是一般这个煤口这个放这个鞋柜这些，应该是不太占消防通道。
0: 对，
1: 主要是影响了大家这种就公共区域放杂物，导致大家这个居住舒适感受到影响。但如果确实占了消防通道，是可以向消防支队投诉的。
0: 好，其实听到这个呢，我也想提醒大家，有时候呢有一些小区啊，它这个楼道呢相对比较狭窄一些，
1: 对，
0: 也有放的就是我们这位听友说的鞋柜儿、蔬菜、杂物，有的就是养一些小动物，猫啊狗啊也放在这个外头，有时候你走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个道路特别的狭窄，可能就是划定的这个消防通道它也不一定说完全占，但是呢大家想一下，一旦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你看你门口被占成这样，是不是会对自己的安全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如果说他这些邻居特别恶劣，就说养的比方动物，气味特别难闻的话，或者说确实阻碍了你们来上下，因为有个相邻权，你可以也可以到法院起诉，就我邻居影响了我，所以说还是建议通过这个物业来出面协调一下，把这问题解决了。
0: 对，是的，还是我之前说的事儿，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管理方的话，其实不要和稀泥，规章制度摆到这块儿，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太冷血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办法啊。
1: 但是如果物业出面的话，它比较好一点，就是好多业主反映，具体可以匿名的，我不提哪个业主，
0: 对，是的，
1: 也不影响邻里和睦，所以说物业这个身份。

0: 面制止是最合适的。
1: 对，那在这一块呢，还是希望邻里之间啊，我们买房子了，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利用就是所有的空间，让我们生活方便。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所谓的方便，其实万一出现一些隐患的时候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们也需把这个周围的这些杂物啊什么都归置好啊，不要邻居之间互相影响。同时呢，杂物扔到门口，你家里边倒是稍微整洁一点，那你出了门，还有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楼道，你不觉得也很不舒心吗？是不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来看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蓝牌货车驶入，小型皮卡车辆除外。好的，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问题啊。琼楼易盛寒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个欠款的纠纷，这个比较长一些啊。他说呢，我微信跟别人口头约定，委托他帮我买手机，要转给他1500块钱，但是呢他微信收不了钱，就让我先转给第三方，再由第三方把这笔钱转给他本人。现在他拿到钱之后呢，手机没给我买，我多次找他退钱，然后呢他还一直不还，已经快一年多了。我们没有纸质的合同，全部沟通转账记录都在微信当中，有聊天记录和两次转账截图作为证据。我想问问您，第一，只有微信聊天记录能不能认定我们的委托关系？第二，我只起诉了只起诉收了钱答应代购的这个人行不行？中间转账的第三

0: 他没有给履行合同，没有给我购买手机，然后也不退款，然后申请法院就是要求对方退还购买手机的1500，然后资金占用利息，因为我们国家资金占用利息一般是很低，是 IPR 就一年期贷款利率的不能超过1.95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利息是很低的，但如果说听友确实想主张，也可以从你支付这个就是1500之日起计算来计算这个资金占用利息，只要不超过 IPR 的1.95倍，就是一年期贷款利率1.95倍，
1: 嗯，
0: 法院是支持的。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就追加这个收款人作为第三人，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光起诉了代买手机这个人，
1: 嗯，
0: 但是人家说是我和他之间是约定我代购了，但他钱没打给我，
1: 对，
0: 所以说在法庭上第三人就会说我只是代替就是这个被告来收款，收完款以后我又给了被告了，所以就在当庭上就能把这个事儿查清，
1: 嗯，
0: 所以需要将实际收款为人列为第三人，
1: 嗯，
0: 但你不能直接告不能将第三人做被告，因为你和第三人之间没有授权委托购买手机这个事实，
1: 嗯，
0: 你的行为是委托被告来购买的，只是说被告委托第三人来代为收取手机款的，所以说这个诉由上就是买卖合同纠纷，然后呢，嗯，也就是你委托那个人是被告，然后将那个代收款人作为第三人起诉到法院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BLL 说，微信收不了钱的人你都敢给他钱，可不是吗？其实真的是旁观者清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呢就是一目了然它就有问题，但是呢事在其中的人他可能就是看不清事情的全貌，就感觉要么我跟这个人比较熟一些，要么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信任他，或者说呢他的一些话术让你感觉到他就能办了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块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1，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设立于2005年，律师团队经验丰富，深耕刑辩与民商纠纷，办案严谨，胜诉率高，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专业实力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优质法律服务。王翔律师主攻刑事辩护与权益维护，办案风格沉稳细致，擅长梳理复杂案情，精准研判，在案件办理中响应及时，推进高效，以专业能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
1: 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7: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匿名匿名求匿名，他说消防这个事儿吧，可以打96119，这个呢也给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是提供一个办法，说可以打96119。他说其实不只是消防通道堵塞，只要有消防隐患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之前呢就举报过一个商家，恰匀称的商家，虽然说我这个运城话不标准啊，但就是这么个意思啊。96119，如果说呢确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呢，其实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没有名字啊。这位听友留言，他说：“你好，小区里遛狗，好多人不拴狗绳，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政策吧，王律师。
8: 对，这个也是挺普遍的。
7: 嗯，
8: 很多养狗人，自以为自己这个养的动物不会伤害他人。
7: 对，就觉得一只小狗能怎么样呢？
8: 但是哦，这个小狗它自身携带这个，比方说造成的咬人以后。造成那个狂犬病等等，那后果是很严重的。
7: 嗯，
8: 另外我们就是法律上对这种养狗致他人损害是无过错责任。
7: 嗯，
8: 除非你能证明就是受害人是故意的被狗咬。
7: 嗯，
8: 所以说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7: 对，
8: 所以但是咱们这个运城这块儿，是有在2020年3月1日颁布过一个运城市养犬管理规定。它是这么规定的，就是携带犬只外出的，它必须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使用1.5米以内的牵引绳牵引，就是说在公共区域小区内你遛狗，必须要在1.5米长的拴绳，就是拴狗绳范围内，
7: 嗯，
8: 不能要能及时的制止狗万一伤人，所以说还是提醒咱们爱养犬类的，就是那个养友，然后呢，在遛狗的时候，确实要做好安全防护，不然的话，给导致他人受伤，后期赔偿也是挺高的。
7: 对。
8: 再说，因为民事责任上面也是无过错责任。
7: 嗯。
8: 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法律界有个就是养这个动物和养孩子的区别。几乎没啥区别，
7: 嗯，
8: 就是说它所造成的任何损害后果，你这养殖人都要承担的，
7: 嗯，
8: 所以还是小心一点，谨慎一点，管好自己的狗，尤其在公共区域，
7: 嗯，
8: 万一它不受你控制，导致怕他人损害的话，是后果是很重的，
7: 嗯，
8: 还是提倡大家文明养狗，出行的时候必须要拴狗绳，
7: 对，
8: 然后呢把狗控制好。
7: 是的，文明养狗，按照规范养狗，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些爱犬人士把这些就是小宠物，甚至呢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养，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关起门来，你和这个狗狗之间怎么互动都可以，但是呢，出了门到了公共场所，这个犬类呢，比如说它受到惊扰啊，或者说呢就是它情绪急躁啊，会不会有什么就是意外的情况，这个谁也说不准。
8: 对，
7: 文明养犬按规范，对，是的，而且呢有规定啊，比如说呢这个不拴狗绳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去报警啊，但是说实话啊，这个规定是规定，但是呢怎么执行下去，它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

0: 警方的这个资源就这么点儿。你要是你不拴狗绳，他不拴狗绳，谁出去都不拴狗绳，要是报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警力，那其实下去之后呢，也是要靠每一位爱犬人士他自己去执行的，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文明养狗，一定要注意自己养的犬类，也不要干扰到公共空间的一个安全和秩序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匿名的听友啊，他说接上条，他说这个电话查完以后呢还会给反馈回馈啊，就是打这个96119啊，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96119，如果说遇到什么消防通道堵塞呀，或者说有一些消防隐患的杂物堆积在楼道当中，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好，来看一下黑子，就是对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湖南讹人的这个事情啊，做了一个评价，他说学雷锋有风险，做好事儿需谨慎。听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感觉挺心寒的。
1: 对，
0: 做好事呢本来是没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呢就是你做了好事之后呢得不到一个保障。
1: 对，我们国家本来提倡这种公序良俗，
0: 对，
1: 好意识就等等，但是在现实中好多人想做好事不敢做，这也是也是社会风气导致的。
0: 对，
1: 但是作为咱们这媒体还是要呼吁多做好事，然后肯定是这事儿是能查清的，做好事肯定是对人来说还是提倡做好事吧。
0: 是的，作为媒体来说的话，我们有责任啊，提倡大家就是也有一定的利他心，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与人玫瑰手有余香，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他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扬这种传统的美德。
1: 对，
0: 当然另一方面呢，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啊它会有一个是非对错，我有错就是有错，没错就是没错，没错的应当受到保护，而不能因为所谓的息事宁人，或者说呢就是人道主义补偿，让我们做了好事儿的人承受了不应该的代价而寒心，这个其实是最不好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疯狂的90后说，许宁老师，文喜下大了。哦，是吗？还有哪些地方这个雨下的是不是挺大？我现在看到这个盐湖区外面天儿比较阴了已经。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刚才这位听友啊，他说如果被狗咬了可以索赔哪些呢，王律师？
1: 如果被狗咬的话，第一是首先医疗费，这个是必须要支付的。
0: 对，
1: 第二个还有就比方说你住院期间的误工费，还有比方住院期间有护理人员的护理费，还有营养费，还有一个就是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比方说伺候病人之间这个交通费都是可以的，如果咬得严重的情况下，当然咬得轻的情况下，那你就注射狂犬疫苗现在费用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所以说养狗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它如果造成侵权，如果侵权多人的话，可能你每个月那个背的经济负担也是很重。
0: 是的，
1: 所以说养狗还是要拴绳，必须拴绳。
0: 没错啊，还有一点啊，就是需要来提醒大家，你要是主动挑动人家小宠物导致人家咬你的话，这个责任是不是就有点不一样了？
1: 因为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对这个犬类咬人是无过错责任，但是有一点，如果说养狗人能证明这个受害人是恶意挑衅的，或比方说故意在狗跟前点个鞭炮、导致狗受惊了，
0: 对对对，
1: 把它咬了，
0: 或
1: 者说就各种挑衅行为导致狗咬它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能证明这个受害人本人有过错，这是可以免责的，但前提是证明受害人本身因为
0: 后方是只赔我屁股呢导致我前边受损加重，就一点点都不赔前边吗？等会儿我再捋一下，我先追尾的别人，后方追尾了我，后方是只赔我呢，就是导致我前边受损加重，就一点点都不赔偿前边吗？我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我知道，因为这种情况的话，交警会出一个事故认定书，根据你们三方每个多大的责任，来做出责任划分。
0: 对，
1: 比方说第一个车家可以是完全无责，可能是你这个车，比方暂时对前面车是全责，后面车导致你损害是全责。这主要是根据交警部门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比例，来衡量大家承担多大责任的。
0: 对，
1: 并不是你所理解的，就是后面车坠尾导致我的车和前面的车
0: 撞得
1: 更
0: 狠了。对，

0: 就扩大部分应当由后面追尾的来承担责任。
1: 嗯，
0: 在这个你可以给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部门。
1: 嗯，
0: 交警部门如果说有必要的话会做一个车损鉴定。
1: 嗯，
0: 就说他的二次撞击，
1: 嗯，
0: 就是他追尾你有没有导致扩大，
1: 嗯，
0: 这个是要做鉴定的，也并不是说你口头上说就可以起作用的。
1: 哦，
0: 对，有个车损鉴定，鉴定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损害的。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情况一般很难区分，
1: 我不太好说是吧。对，是
0: 对，因为并不是说你第一次一撞这个损失状况已经固定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后面又撞了一次就可以两个能有所对比和区分。
1: 嗯，
0: 像本案中是应该是很难区分二，就是他坠尾你导致前车二次伤害二次损害，很难区分是一次还是二次。
1: 嗯，对对对，是的，就是除非说那种情况，我理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把前面的车追尾了，然后我们这俩车已经停好了，
0: 对，照片都拍好了，
1: 对，已经完整了，然后后面车然后砰了一下又撞到你屁股上了，导致你又把前车又怼了一下。
0: 对，
1: 这个会比较明确一些，像瞬间发生的这个事情，那就看交警怎么来认定这个事，
0: 交警划分责任了。
1: 哦，明白了。反正就是在高速上好多事情啊都是瞬间发生的，尤其是像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保持车距。但是我真的想说什么啊，我一直就是因为我开车的这个技术一般嘛，我一直秉承了说一定要保持车距。嗯，但是你知道啊，就是当你和前车保持一定车距的时候，它真的会有车插到你前面去，就让你无可奈何。我在这儿只能呼吁大家，高速上速度特别快，发生事故的话真的只是一瞬间。嗯，你如果不保持车距，一旦有意外情况你来不及做出反应。
0: 所以说当时如果说咱追尾这个车如果有那个影像记录仪的话，能证明前车是突然紧急刹车，
1: 嗯，
0: 可能对方也会有责任。
1: 对，是
0: 因为对方到时候他是突然刹车导致你没反应过来，
1: 嗯，
0: 可能也是会有责任的。
1: 嗯，
0: 所以具体的应当由交警部门来划分责任比例。
1: 哎，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这个2026说，04年读高中，晚上和几个同学出去玩，在路口碰到了一个3-4岁的小孩独自一个人，我们几个就把小孩送到派出所了，值班的问了问情况，最后说了一句，真能给他们找麻烦，太颠覆三观了。不是，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又搞笑，然后呢心里面又挺酸的。你说本来这个执法人员，我觉得你们这几个做好事儿嘛，是不是应该是鼓励的，
0: 得到鼓励和奖励或者表扬。
1: 对，一方面是嫌你们就是找麻烦，另一方面我们在网络上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执法人员把这个锦旗就送到学校了，要鼓励这种行为。
0: 嗯，
1: 形成了好鲜明的一个对比啊。当然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在孩子的心里面可能会留下很大的这种阴影和负担，包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为什么是这样，是吧？
0: 对，是不是我不该做这个好事呢？
1: 对，是的。在这儿呢真的是想给你证个名，你做得非常的好啊，值得称赞。
0: 嗯，
1: 然后呢也想跟这个有个别人说啊，就是在其位谋其职。
0: 对
1: 对，好。然后呢这个用心说，前边车我赔，我的车头撞得稀巴烂，就是刚才那慢点开车，现在就是只能这么说了，就是看交警的这个认定是什么样的啊。
0: 对，他如果有车损险的话，保险公司就可以赔，如果说他没有的话，
1: 嗯，
0: 可能看后车那个责任看能给他赔多少。
1: 嗯，对，是的。好，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个节目快结束了，大家开始在后台持续不断的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宝宝饿了，他说还有这个故事，这个朋友他说，当时的你的三脚架摆得有多远，规范吗，标准吗，有没有摆放三脚架也是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刚才说这个多车追尾的。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出了事故之后呢都不摆放三脚架，或者说呢三脚架摆放的不规范，然后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嗯，就是提醒一下这个事故的这个朋友啊，提醒一下用心，
0: 及时摆放三脚架。
1: 对，是的，提醒的非常及时啊。嗯，大家看一下，我提醒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检点过自己车里的这些，就是够不够三脚架啊什么的啊，包括这个该有的一些设备都要有啊。好，摇摇头没烦恼说，时代不同了，哈哈。然后这个宝宝饿了说，他们都不放三脚架的，车上有啥可移动的物品就搬下来放到后面路上当个三脚架来用，其实呢一点作用都没有。三脚架它是有这个防

0: 反光在的，远远就能看到的啊。
1: 三脚架、灭火器都是要必备的。
0: 对，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最后啊，再看一下这个交通的这个路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呢，因为雨天路滑，管制取消。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还有河津南收费站管制取消。现在呢，因为交通管制，河津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好的，那提醒大家，了解更多的问题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搜索高速两个字，用心啊，两个人讨论起来说摆三脚架，瞬间就上来了，根本没时间。这个其实就是王律师刚才说的，就是连环撞车，然后呢根本就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啊。好，最后呢再给大家做一个天气预报的提醒啊，未来两个小时，盐湖区、万荣县、闻喜县、稷山县、新绛县、下县、芮城县、永济市的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范了。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点了，大家在后台聊了很多，已经占用到美食秀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不能再多聊了。我们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的王翔王律师，感谢王律师，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阳光正明媚着，数北风帆

0: 久久的深爱你，不完美却美的苦。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攥中山。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组，一起来聊一聊美食，聊一聊最近你 get 到的一些新鲜的好吃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午时分来这里聊一聊咱中午吃什么饭，唠唠家常，整整这些小磕磕唠一唠，你就会发现生活充满无数的快乐。当然我们王姑娘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面对面的聊了。我们今天直播间依旧是给大家挂了两个小小的链接，是我们的月饼，请大家吃月饼了哈。这宝宝饿了，在后台直接发来了一个小拳头啊，挺好，你这名和我的抖音名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新的一天，尤其是今天是周五嘛，周五的应该是更加放松一点的，因为马上要迎来周末了，而且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现在应该外边已经下雨了。宝宝饿了说 hungry hungry 就是很饿是吗？此刻饿是正常的，但是你现在就应该去划算今天中午吃什么了，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哎，真的你有发现吗，不管我们就是有多忙，不管我们就是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吃饭这个事儿永远是不能耽搁的，就吃饭这个事情我们一定是要重视起来的。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能够影响你去好好吃饭的一个心态，好好吃饭才有好的身体，你有好的身体才可以去处理更多的事情。昨天有开直播的时候特别的开心，为什么？昨天我们的直播间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不知道今天直播间会不会又是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去看看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些特色嘛。今天给大家挂的依旧是福通会的月饼，蛋月烧啊，还有刘先生月饼，就这两款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进行仔细的观摩，仔细的研究，然后下单。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啊，来说一说今天中午整点什么好吃的。我有一个小问题，特别的想问一下你们，就夏天这就差不多就快过了，这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场雨下完之后气温就会下降，慢慢的我们就要告别夏天了，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就这个夏天咱整了几顿烧烤了？我先来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回想一下自己这个夏天，除了去外地游玩的时候吃了几个烤串，我没有真正意义的去整上一顿烧烤啊，小啤酒啊，没有。问问大家伙今年夏天过得怎么样，你没有去哪里吃烧烤了？小杨说今天要吃流水席，吃大肘子。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年纪是上了桌一定能吃上肉的年纪吗？我记得曾经有一句话说，就我现在这个年纪吧，上了桌都不一定能够吃到鸡腿了。那年轻的时候鸡腿一定是我的。未来未玩来说，好久不吃烧烤了，真的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年夏天好像大家吃烧烤的就是心思没有往年那么重。我应该是说的我自己和我身边的朋友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就今年夏天好像吃烧烤的就是欲望没有往常强烈。所以想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年夏天你们吃烧烤都吃了多少顿呢？摇摇头没烦恼说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哎，我太赞同这一句话了。音乐吃饭呢是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欲望了，就你连吃饭这个事儿你都不积极，那咋怎么成呢？所以听我的节目一定要积极起来好不好？这不相当于就是吃饭吗？就是吃烧烤，我问大家伙儿，就是你们吃烧烤觉得烧烤里边烤什么样的素菜是最好吃的？我不问你们吃什么烤肉，你们觉得烧烤里边烤哪种素菜是比较好吃的？我先来说啊，我每一次吃烧烤必点的素菜一定是烤茄子，我巨爱吃茄子。问问大家伙儿，你们去吃烧烤的时候吃那个素菜，一定会点的是哪一个，或者说是你觉得哪一个素菜在烧烤界里边是比较好吃的？小杨说烧烤没吃过素菜呀。那你可真的是挺过分的，那你一直吃肉不得来个素菜稍微调调口味儿啊。诚信说王姑娘咋老说自己上了年纪了，不是最近总感慨吗，就会觉得就三十多岁了，确实是感觉时间一天比一天快啊。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说我年轻吗？那我要说我自己年轻，说我嫩的话，你们肯定要反驳我。那我说我自己年纪大了，你们反驳我的话，不就会说我还很小吗？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一个就是反其道而行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

0: 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15，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信息啊。西武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交通管制，河津东、河津西往太原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往西安方向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新绛蓟山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啊。主线去往西安方向的货车未化品车辆在蓟山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G3511河宝高速的文远段也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未化品车辆驶入。 S75 侯滨高速的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路面积水，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封闭。S75侯滨高速的侯运段啊，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封闭。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G3511河宝高速的文远段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往太原方向的入口封闭，往西安方向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货车驶入，新绛蓟山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主线去往西安方向的货车和危化品车辆在蓟山收费站出口进行分流。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2，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啊！有看到很多朋友来了之后呢，逛一圈看看购物车就走了。想跟大家来说一下，你像昨天我们有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福通味的月饼，很多朋友在我的直播间购买了，今天就已经收到货了。阿飞他买的就是蛋月烧，他说他也蛮喜欢吃的。我真的好喜欢这种非常真实的反馈呀、啊！你像我们直播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骗大家，好吃就是好吃，难吃就是难吃。我刚刚也问阿飞了，我说如果它不好吃，你就在直播间告诉大家不喜欢吃不好吃。王一潇，爸爸你在青海呢，你昨儿就没有买，你说不好吃，可不能瞎在这儿评论啊、哦，不能恶意去评论，善良一点行不行？而且我真的还蛮喜欢，就是这个蛋月烧的，19.99可以买到10块嘛，性价比也很高。回到我们就是今天的美食话题当中，想问问大家伙，就今年夏天你们吃烧烤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素菜在烧烤里边是比较好吃的？摇头没烦恼说是烤金针菇。哦，你不喜欢烤，你是喜欢烤金针菇是吗？烤金针菇你是喜欢烤的嫩一些的，还是喜欢烤的就是稍微焦干脆一些的？我喜欢的是烤茄子，我觉得烧烤里面的素菜烤茄子真的是 YYDS。 我说的这个真的是好古老啊。王一潇爸爸说没有，就是不好吃。我说实话吧，你让我吃了我再说。我就说吧，你这吃不到葡萄你说葡萄酸。八月飘香香说明天见。明天见是几个意思呀？明儿不周六吗？明天周六我可不上班啊、嗯、我周日才值班呢。王一潇爸爸说我吃了也不说好吃咋办呢？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强求要求大家都说它好吃。一样东西有喜欢吃的，一定是有不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受欢迎的点和它受讨厌的点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蛋月烧，就喜欢它的人就是因为那个皮儿，但不喜欢它的人也是因为那个皮儿。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东西会统一获得大家的喜欢呢？对不对？除了人民币还有啥？又有来了一条新的高速信息啊，来告诉大家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交通管制，新绛纪山收费站入口封闭。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绛纪山收费站也封闭了。大家如果要上高速的话，提前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因为今天下雨还有各种的交通管制，其实高速挺复杂的啊。摇头没烦恼说卷上豆腐皮儿烤焦一点特别好吃。哦，你要说卷上豆腐皮儿的话我也喜欢吃，但是单烤这个金针菇的话我不是很喜欢。还有那些年很流行的锡纸烤金针菇，里边再放点粉丝，我觉得这个菜还一言难尽啊。1729说烤甜菜好吃，烤月饼应该也非常好吃。原来就是烧烤店他们有做过那种就是烤月饼，就是做的那种就是苏式月饼。小奔波爸除了人民币还有你的节目啊、哦！小奔波爸你真太会说了。我告诉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们，当然也有讨厌我的人，我一直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会非常的讨厌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喜欢我，势必就有人讨厌我。这个能量是守恒的啊，就是守恒就守恒在这儿，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我又不是人民币，对吧？来看一下，就是八月飘香香说金针菇嘛，不是明天见吗？哦，你说 see you tomorrow 就是这个金针菇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就是没有深度思考，我浅薄了。王一潇爸爸说我就是酱种就是好吃，我也不说好吃。那要让你说好吃还真的蛮

0: 难的，没关系，就是只要你能够吃得下就行。魔兽沃伦说，我就喜欢，你是喜欢烤金针菇呢，还是喜欢吃月饼呢，还是你喜欢王姑娘呢？我们更多的好友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呢啊，人气需要大家的来支撑和帮忙，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啦。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吃烧烤的那些事情，因为今天天气终于是凉爽下来了，又趁着周五，我们完全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去约一顿烧烤。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你们在吃烧烤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素菜是你比较爱吃的？然后有朋友就说了，他吃烧烤从来不吃素菜，全是吃肉。你就像我们这位小奔波爸啊，就是刚有说到的，哎，不是小奔波爸。

29说他最喜欢吃烤喜羊羊，也不知道运城哪一家烤羊肉串好吃，我也想问问大家伙儿，谁家烤羊肉串比较好吃啊？菲菲说喜欢吃豆卷儿，喜欢吃辣椒，喜欢吃香菇，就喜欢吃素的。哎，我吃烧烤也喜欢吃香菇，香菇和茄子是我比较爱吃的。辣椒的话，我现在不行，我现在都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以前吃辣椒挺厉害的，我现在吃不了辣椒了。但是我觉得茄子真的好好吃啊，还有那个香菇也不错。素菜还有什么呀？

0: 因为昆塔斯应该是，他又说他喜欢吃烧烤，爱吃的素菜就是烤韭菜和烤石蛋。那烤石蛋那还能叫素菜吗？那都那么荤了，那还叫素菜吗？Z 发来了一段语音啊，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再播放好不好？熊猫不叫说月饼，如果想吃月饼或者想要买月饼的话，可以来到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直播间就可以买到了。章鱼哥的幸福生活说香菜，那烤香菜还有人吃呢啊！我从来没有吃过烤香菜，我撑死就是在那个菜上面撒点香菜。菲菲说他喜欢吃豆皮卷香菜、生菜、烤面筋，摊子上那些素的蘑菇啊、豆角啊，哎，你说的我今天晚上就想吃了，咱们今天可以约上一波行不行？咱们就全吃素，咱们就素菜宴。我前一段时间去那个韩城的时候，吃到了一家那烤面筋，我也想问大家，运城哪家面筋是非常肥、非常嫩的，软软嫩嫩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我刚刚说的面筋，人有的时候脑子真的会宕机呀。那面筋就在我的嘴边讲了好几遍了，怎么这一遍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面筋，真的想问问大家，我运城哪一家的面筋是烤的那种软软的、嫩嫩的、肥肥的、厚厚的那种的？哎呀，我经常在运城吃到那烤面筋都是瘦瘦的、干巴干巴的、干巴猴，你知道吗？然后我那天在韩城吃到的那一家，人家那个面筋就是特别的肥嫩啊，就厚厚的、软软的、嫩嫩的，太好吃了。一开始说今天下雨，来一碗热乎的酸辣肚丝汤也好喝，也好喝。但是这凉爽的天气可舒服了，不至于喝热的。菲菲说她也没有发现特别好吃的烤面筋，是的呢，都是那种特别发硬的或者有点干巴的。我超喜欢吃那种嫩嫩的、软软的。巴里铺那里可以尝试一下，他们那儿有烤面筋，是的。我记得咱俩好像去过一次，对不对？那儿特别不好停车。哦，就是咱俩去的嘛。牛马巨鲸说小的是5块钱3个，你说的是那个烤面筋吗？我想问问，就是我吃的那个是5块钱1串吧，特别大，很肥嫩。我真的很少用肥嫩去形容一个素菜，但那个烤面筋真的好吃。用心说他喜欢吃烤西红柿，放点糖。那和西红柿酱有啥区别了？和蒸西红柿有啥区别？锦河水说能否叫管理员给个机会啊，让我看到王姑娘啊，谢谢了。他说他喜欢吃的素菜是烤尖椒和烤大蒜，烤大蒜也有朋友是比较喜欢吃的。菲菲说旁边停车场你们县里边5块钱6串烤面筋是吗？你吃的那个5块钱2串也挺大的哦，大家我告诉我呗，目前还没有人跟我说那个好吃的面筋哪里有呢。那不会是因为听我们收音机的、听我们电台的朋友们，你们都已经不吃这烤面筋了，觉得它就是垃圾食品了？不可能吧，可嫩了是吗？那肥厚吗？肥肥厚厚吗？港湾说大美韩城欢迎你。我上个礼拜刚去了韩城，我不是说了吗，我去韩城吃了好多好吃的。红甜面我是真的没有办法销售那个东西，无福消想。但是那个就是河捞面，羊肉河捞面，说实话现在改良的是很完美，无可挑剔，没有10年前我吃的那种就是羊膻味和那种口感了，它没有了自己的性格和特色，但是它现在已经完美的无可挑剔了。然后还吃了韩城的那个胡辣，就是那个油粉，就是那个不是油粉，那个叫油茶，油茶还有饼子加香椿，真的好好吃啊那一家店。在韩城，我刚刚有说到，在韩城吃到了非常好吃那烤面筋，就在古城里边有一家，好像是武汉那边的人开的吧，就那烤面筋特别的肥大，然后嫩嫩的，可香乎了。韩城好吃的太多了，就是我买花椒呢，说实话我搜索了一个地址，跑了半个小时的路程去了那儿，很荒芜，没有那个市场。
1: 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 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你是西安的呀？你是陕西的？多宝鱼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图片上是他今天中午的饭，是炒刀削面是吗？一碗炒刀削面花28块钱，你也忒奢侈了点，这炒刀削面咋了？那面里边放东西了啊？不是，一碗刀削面在我的概念里就是10块左右，28块钱，不是这厨师大有来头，就是这面大有来头。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来到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因为今天在抖音上给大家挂了两个月饼的链接，是可以进行直接购买的，您可以边听广播然后边去购买自己想要吃到的这个月饼。咱这月饼的链接也不多，就俩，一个是流心月饼，一个是蛋月烧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两个都带走。今天中午和大家聊一聊烧烤的那些事情，因为主播想吃了，所以主播聊，主播想吃主播得到啊。今天晚上我就要安排一顿小烧烤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就是你们平时吃烧烤的时候会觉得哪一道素菜是比较好吃的？别跟我说你吃烧烤不吃素菜，你多少吃点儿，你就万里挑一个一，你告诉我那一个素菜那是啥。多宝鱼说这碗面15，这瓶树叶是13。哦哦，烧烤蒜片好吃，一口肉一口涮的。那你吃生蒜和烤蒜都不是一个概念啊，烤完蒜之后蒜就变得就是绵绵密密的，口感和生蒜完全不一样了。我今天一直在问大家伙那烤面筋哪里有特别好吃的，也没有朋友告诉我哪里有好吃。你们都不吃面筋是吗？那你们都吃啥呀？烧烤里面你们都吃啥都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哈。素菜还有就是烤豆角，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吃那个烤豆角。我不明白烤豆角的美味点在于哪里，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但是烤豆角真的超级受欢迎。哦，我们又收到最新的高速信息了，朋友们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东镇文喜收费站入口开通了，刚刚是封闭的，现在开通了啊！不会听我广播的，刚才到了高速口了，掉头走了，没走多远，现在又开通了，你别恨我啊，因为刚刚确实是关了，现在是开通了。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东镇文喜的收费站入口开通，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河津南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S87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铜黄岩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也就是可以通行了。不是这高速变化也太快了吧。我这听友刚听了就是关闭的消息都走了，掉头走了，没走下一个红绿灯路口的你又开通了，太坏了，你太坏了。多宝鱼说特别是油边，一口生蒜一口油边真香啊，或者说是紫苏叶包着肉包着蒜片，我觉得紫苏叶包着的话就比较适合吃那种烤肉了，烧烤的话串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用紫苏叶包着了，因为它不是那么的油。多宝人说 See you tomorrow 也好吃，刚刚有位朋友也比较喜欢吃烤金针菇，他喜欢吃豆皮包着金针菇烤的稍微的干脆一点。哇，我终于找到同道中人了，1338他说烤茄子好吃，我也喜欢吃烤茄子，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茄子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那么喜欢吃茄子呢？我喜欢吃炸茄子、烧茄子、茄子菜，还有什么冰川茄子，还有什么风味茄子、炖茄子，地三鲜里边的茄子，烧茄子，反正只要是茄子我都爱吃，就没有我不爱吃的。大帅说是你播报不及时，我哪有播报不及时啊？我告诉你，我都是第一时间播报的。因为上一条信息和现在这一条信息也就是差了10分钟，怎么叫我播报不及时呢？我可不接这锅哈。诚信说王姑娘喜欢吃凉皮儿吗？沃尔玛那家微加凉皮儿咋吃都吃不够。我还行吧，凉皮儿我吃着凉皮儿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连锁店卖的凉皮儿味道都大差不差。长方体又说到烤面筋最好吃的是星河路口的第一家，他们家这个烤面筋是那种肥肥嫩嫩的吗？大大的吗？吃起来口感厚实的吗？我想问问，我不喜欢吃那种特别小的，然后干干巴巴的。

0: 歌里边好像好吃的真的好多呀、啊，但是那边不好停车，我每次想去吃我都哎呦我没有去成。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不是有朋友还喜欢吃烤西红柿吗？这个我还真没吃过，烤西红柿是真的没有吃过。用户不存在说我们太原的大斗最好吃，不接受反驳。你瞅你说的，你就我在广电台里边我能播吗？你说的那我能播吗？啊，我在太原待了好多年了，太原也是我的家啊，太原也是我的第二个家。听说来闻喜啊，朱丽俊烤面筋，我连星河区我都费劲，我再跑到闻喜。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高速信息啊，我觉得高速怎么变化这么万千的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东镇闻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开通，因为雨天路滑，侯马收费站入口又继续封闭了。侯马刚才不是开通，我们现在又继续封闭了。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6: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5: 社区完成度10%，
6: 种点花草，多植树，
5: 完成度20%，
6: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5: 30%，
6: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5: 社区完成度50%，
6: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5: 65%，
6: 让居民互相帮助。
5: 75%，
6: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5: 85%，
6: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5: 95%，
6: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5: 社区完成度100%。
7: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来继续关注一下高速信息啊。今天这个高速真的是把王姑娘玩得团团转，几分钟一个变化，几分钟一个变化。

五京昆高速的侯峪段河津东河津西的收费站入口开通了，大家要及时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了解及时信息好不好，因为它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啊。来看一下敞风题，我告诉我说星河那边融合一加一的地下有个地下停车场，我真的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每次总会觉得到了那个星河加油站的那个口你就拐不进去了，里边就多的你就拐不进去了，你更别说走到那个地下停车场了。若如初见说槐树洼里边有一家二丫烤面筋好吃，花落半歌他那个烤面筋是干巴一点的还是肥嫩一点的？我的思念还喜欢闷热。1129说王姑娘喜欢吃烤鸭吗？我觉得还可以啊，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区号是三位数，这里的人爱吃鸭子，还有长江大桥。你猜我是武汉还是南京啊？武汉是027025，南京是027，他们的区号都是三位数，然后他们两个都有长江大桥，但是没有一只鸭子会活着走出南京。武汉是吃武昌鱼，武汉是吃武昌鱼的地方，吃，所以你应该在南京。综上所述啊。红运休讲老朋友了，说周末愉快呀，眼睛一闭张，哦，一礼拜就过去了哈哦。哎，说这个眼睛一闭一睁的话，你知道这个梗都过去多少年了吗？将近20年了，敢想吗？南京是025，对的，南京是025，南京是025，武汉是027啊。今天和大家聊聊烧烤的那些事情，你们呢就是聊烧烤这个积极性并没有往常那么高啊。我记得去年我跟大家聊烧烤的时候，哦，左一嘴右一嘴的跟大家说这个好吃那好吃的，哦，我记得当年烤烧烤，我和那个加比哥有去试吃一家店东北烧烤里边的烤鸡头，妈呀，点的人超多。今年也没有看见大家伙说是吃这个烧烤有哪一些烧烤让你觉得比较惊艳的了，就问个烤面筋问半天大家才告诉我什么二丫烧烤啊，还有星河那边有。今年你们吃烧烤觉得素菜比较好吃的都有什么？还有烤那个，我记得很早以前有烤那个烤豆腐，千层豆腐还是那是什么嫩豆腐，我觉得也蛮好吃的。今天不想聊吃肉的那些事儿，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吃肉吃都挺多的，就老吃肉，你适时的咱们来上一顿全素宴也蛮不错的，对吧？我自己在家做烧烤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大辣椒里边掏空挤上那个虾滑然后烤一烤，那个也好吃。哦，虾滑又不是素的了，哦 sorry 啊，我说要吃素的反而我开始吃肉了。那烧烤不吃肉吃的还有什么劲儿啊？对不对啊？1729，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没有告诉我回答正确还是不正确吗？意思是说你在南京天天吃彪彪面呢？啊？哎呦，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好多外地的朋友，有太原的、西安的、淄博的、延安的、潍坊的，还有南阳的朋友。欢迎你们，因为咱们直播间今天挂的是山西运城的特产，我们当地的百年老字号福同会的月饼，你们真的可以带回去一单，您在外地应该是吃不到的，来到直播间就算是缘分了，可以一号二号的来一单，二号的话是淡月烧，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红叶修脚说腮红打多了吧，主持节目像红温了一样，我这叫气色好，这叫什么？这叫血气方刚。我年轻呢，我脸蛋苍白，我肯定是红红润润的呀。我那我红温什么劲儿啊？我跟大家吃个烧烤，聊个烧烤，我红温啥呀？花落半歌跟我回复说，二丫烤面筋不是干巴儿，就肥肥嫩嫩的那种，那我要去尝一下的。小港有说安义派出所晚上有一个鸿福烤面筋一绝，你说那个拐弯处是不是有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个小车在那儿烤面筋，是不是？是不是那个小港？那个有时候我和我老公从外地回来晚上的时候去那儿路过的话会吃，但是我觉得也没有我想象。

0: 就我那天吃的那个那么好吃，那么嫩。一七二九说猜对了，春节回家请你吃，回到咱们这儿吃烤鸭呢。你搁南京呢，你回到运城请我吃烤鸭，你太用心了，你真是你没心呢你。一七二九，你太逗了，你真是的。有时候觉得咱们听友真的挺有趣的，真的。红月修脚说，看看又给你摇来了100个人，得制造话题呀。你说因为我红温是吗？大家都来看一下我红温状态是啥样的。没有，我这脸真的很红吗？你没说猴屁股都是对我的尊重是吗？等一下，收音机前的你们等一下，你们先听会儿歌，我呢研究一下我这脸蛋子行不行。豪博说手动的呀，啥手动的，什么意思啊？那不敢说，那啥手动的，不，那是特效。不是，我今天早上真的打腮红了，是没打匀吗？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3: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鼠猿。什么鼠猿？
2: 鼠猿化石发现前，

0: 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的高速确实是变化万千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去了解详情，会弹出一个链接，然后你们点开就可以了啊。今天王姑娘的抖音直播间也迎来了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就是挺开心的，不管咱们直播间的人多人少吧，总是来来往往的，你会看到很多朋友多多少少的，他们都会稍微了解一点咱们运城的一些特色嘛。尤其是我直播间今天有挂了浮屠会的月饼链接，也有朋友会问我这是浮屠会在做广告吗？我其实特别的想跟大家说，好东西不需要就是我们刻意的去说一些什么，我只是想要把更好吃的东西推荐给更多的好友，不管是咱们运城的还是外地的朋友们。你看昨天有运城的朋友买到，今天早上就到货了，已经品尝到了，就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实时的给大家来反馈一下他的吃后感受，哎，挺好的。所以说没有吃过但月烧月饼的可以去购买一单感受一下，吃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就是回味一下吧。嗯，一号是流行月饼嘛，各种口味的都有，四种口味嘛，蛮好的。我觉得每天和大家聊聊吃的，然后我们的直播间还会有一些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可以就是我们聊到什么你们就可以买到什么，第二天就可以吃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味觉共鸣吧，就此刻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啊，不管是我们思想上聊的以及我们口味上感受到的，就像是我们今天要聊吃什么，咱们下了班就去吃啊，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般的，就像是我们的执行力很强。好的，来关注一下运城的天气吧，跟大家聊好吃的聊的也差不多了，也该到吃饭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是28度，最低温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天气还是蛮凉爽的。明天29号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30号会迎来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好，来看一下，因为一下雨的话我们的高速其实变化还蛮多的，我们又收到了最新消息啊。

G 五京昆高速的侯峪段，新降 G 山的车型管制取消，主线去往西安方向 G 山收费站出口分流取消，也就是又能上了啊，又能上高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广播，及时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不要误了您的这个行程。

首歌曲来给大家一点更加凉爽的感脚吧，大风吹送给你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美食秀。那到这里就拜拜喽，周末愉快，朋友们。

0: 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2: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气，南风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1: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2: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1: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3: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4: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昨天刚刚抱怨完炎热的天气，今天就来了一场清凉的雨水，但这雨水来的呀，多多少少有点不在我心上。毕竟在我没有打伞还穿着睡衣和拖鞋的时候突然下起雨，那种在小区里面狂奔的窘迫，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了。来吧，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京昆高速侯宇段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新降纪山车型管制取消，主线去往西安方向纪山收费站出口分流取消。另外呢，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入口开通。今天呢是星期五，盼了一个星期啊，要不说呢，每个星期啊他都得有点盼头。星期五呢就是我们这个星期的小目标，终于是盼来了，让我想到那首歌，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一到了周五啊，人呢就不自觉的想要去放纵，别人的放纵是晴天恨海，我的放纵是和好朋友说共同讨厌的人坏话。哎，有专家讲了啊，跟自己的好朋友呢共同去讲讨厌的人坏话五分钟，等于请最昂贵的心理医生付费咨询两个小时。这么来说的话，我有点想开一家心理诊所，毕竟我这个人啊跟谁他都能八卦到一块儿去。刚才呢我刷到了一条抖音啊，人家抖音当中是这么说的，说腰围是年龄的分水岭，不分男女。我现在呢终于懂得了楚王为什么好细腰了，那还是古代君王懂享受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那就一定要上，不管是恋爱呢还是工作啊，要选择感觉自己不配的东西。就这么任性啊，我就是想要啊，我不配，但是我偏偏要得到。来看到有听友在后台跟我们留言高速啊，问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是这样啊，直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北京时间的12:39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1.9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

0: 知道各位平时呢刷不刷这个小红书啊？我呢是最近刚刚入坑的小红书患者。小红书上当代年轻女性的爱好是什么？独处、旅游、黄金啊，更年轻的买股，然后看小说。然后呢，当代男性啊，青年男性的爱好也有一个，就是看小说。前几天呢，我就看了一个数据啊，说中国网文消费呢，去年430亿，5亿多读者。我的想法是，网文啊就像是白日梦，这么多人在蓬勃地做着白日梦，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
3: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9: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高速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请各位司机呢一定要注意了。核爆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啊，给我的口感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啊，给我的口感是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家上新的一款产品叫做雪绒酥，颜值很高的一款产品。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家上新的一款产品叫做雪绒酥，颜值很高的一款产品啊。这是他们四月份的时候从展会上看到的一款新品，颜值高，口感更是啊。这是他们四月份的时候从展会上看到的一款新品，颜值高，口感更是惊艳。里面呢，你像这个蓝色的里面就是海藻味的，有椰蓉，有坚果，还有芒果，惊艳。里面呢，你像这个蓝色的里面就是海藻味的，有椰蓉，有坚果，还有芒果干、椰肉，它都是有的。吃起来呢，就是满口的椰香的这种味道，然后奶香奶香的，我很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因为吃的这种东西吧，它不能说每个人都喜欢，只能说是因人而异。我把我最直观的感受跟各位来进行分享。像我们说到的这款雪绒酥啊，外面呢是糯叽叽的，里面还有香香脆脆的坚果，一共是两种口味啊。你也不用纠结说啊口味太多怎么选，像我们家的那个切酸奶一样，口味那么多不知道怎么选，你不用选，就两种，你分开一点带回去尝一下，很好吃。一个呢就是海盐的，你像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吃海盐味道。再一个呢就是经典口味，巧克力口味，里面就是巧克力碎，还有腰果、坚果，吃起来呢外面也是糯叽叽，里面酥酥的，有一点点像雪花酥，但是跟雪花酥呢又不完全一样。各位记住名字啊，叫做雪绒酥，雪绒酥啊。两款新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推荐给大家。哎呀，我这种爱吃脑袋啊，真是感觉什么都想去尝一下，你们就不好奇吗？我但凡啊他跟我说上新品了，来我立马就去，都不带停的。他中午跟我说我下午就去，他下午跟我说我晚上就去，他要是晚上跟我说我第二天大早起来问几点开门啊。零食啊，哪有人不爱吃呢，对不对？所以像大鱼儿一样爱吃零食的朋友，今天下班之后呢，不妨到富力强啊去看一看他们家新上新的一些产品，就像大鱼儿刚才介绍到的，当然还有这个海藻酥，对吧？海藻片啊，其实也是蛮好吃的，前两天又买了一些给我孩子，已经是第数不清第多少次回购了，小孩爱吃啊，薄薄的脆脆的，拿到手里面一会儿啊半袋子就下去了。总之呢，了解过富力强之后啊，他们家的东西是我敢放心给孩子吃的一种零食了。像现在很多外面的零食都有添加剂，但是他们家的很多产品呢都是当天早上现做现卖，甚至有一些中午做好下午才能卖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吧，你吃东西呢就想吃一份健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更希望吃的健康，吃的好吃。所以各位呢，您家社区门口必然会有一家富力强，那不妨在今天下班之后呢去富力强转一转。记得他们家的会员日是每周三啊，从之前的一个月一次到现在的一个月四次，每周三都可以成为他们家的会员日，一享受到会员折扣，便宜不老少钱呢啊。今天下班之后呢一定要去转一转啦。

0: 能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义车站，英雄。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0: 北京时间的13:07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友留言。1729说了，大鱼儿中午好，我腰围21，体重140，感觉哪里不太对。哎呦，你这也是小蛮腰嘛，不是？好多朋友呢，还是问到了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次来把高速方面的路况啊汇总一下，然后跟各位来分享哈。首先呢是京昆高速侯宇段。新疆稷山车型管制取消，主线去往西安方向呢，稷山收费站出口分流取消。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收费站入口开通。德宝高速文源段因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目前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以上就是我们在12:30之后收到的所有的高速信息。各位呢，如果说您想了解其他的信息的话，准备卖房，但是呢不知道自己的预期价格是多少，就是他自己也没有概念，说我肯定不想卖亏呀，但是我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是想去买二手房，但是他又不了解说这什么价格才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呢。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判断一套房子值多少钱。其实说实在的啊，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对一套房子的价格判断，很多时候真的作为我们房主来讲都蛮模糊的。但是呢，当大家把大致的框架搭好，就能大概判断出这套房子值多少钱了。有三步啊，可以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第一步，先找小区近半年的一个真实成交价。为什么说看半年呢？因为你隔了一年以上，房价波动可能就会比较大了，你没有办法大致的判断现在的价格。那如果说小区的体量比较小，或者说本身就是比较冷门的盘，同户型成交数据少，那没办法，你只能说把近一年甚至近一年半的成交数据，楼栋的位置怎么样。那么一楼和顶楼在二手房市场里价格呢，就是要比中间楼层低一档，尤其是没有电梯的顶楼，或者是采光比较差的一楼。你想一楼嘛，普遍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潮湿，隐私不太好，价格差距呢就会更加明显了。当然那些品质比较好的，你比如说一楼带个院子，或者说顶楼带个露台的，那在这个价格上啊就是另一套逻辑了，不能按普通一楼顶楼去分析了。再一个呢就是楼栋的位置，有些楼栋靠马路，有些楼栋在小区比较中心的位置，靠马路的可能有噪音，中心位置肯定更安静，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最终的价格。但是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小区中间楼层挂牌的特别多，或者是靠中心位置的楼栋同时在卖的不少，那这的话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二跟其三又是什么。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

0: 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幸福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一条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啊，今天呢因为天气稍稍的有一点点特殊啊，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随时和各位来分享高速方面的路况啊。3511即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宇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河宝高速文和段北原杨宇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说到了怎么去判断啊一套房子到底值多少钱。如果你现在正在处于卖房阶段或者是买房阶段，我觉得你可以重新的去考虑一下了啊。刚才讲完的第一步，我们来回顾一下，说什么呢？说找到小区近半年真实成交的价格，而且呢还要说把楼栋和楼层的位置拆开来看。那第二步呢，就是外面的大框架看完，我们要看房子内部的细节了。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装修。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是5年前甚至10年前的装修，当时你可能花了30万，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装修的溢价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原因有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装修风格，后面的买家不一定是买账的。那这个时候，你的装修对人家来讲可能就是负担了。不管你装修的好差，人家可能都要打了重装，对后面的买家来说呢，还不如毛坯。那第二个，就算你的装修后面买家我认了，那也可能只是在成交周期上缩短一点点。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小区啊，它的楼龄时间比较长了，大家装修的都是那种老底子装修，你如果是近几年装修的，那就有优势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你有的别人没有，那你的房子就会在小区里面一枝独秀。那如果说小区有30套挂牌的房子，首先卖掉的就是价格合理、装修好的、楼层好的，它肯定是有一个先后顺序。你价格合理、装修又好，那你的可能就先卖掉了。所以说，我们判断一套房子值多少钱，它有一个从外面的框架慢慢到里面的这样一个顺序哈。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三步，最后呢再看外因。外因呢无非就是卖方的因素和买方的因素了，咱们先看卖方嘛，主要是看房东急售的程度，房东是置换的还是把钥匙甩给中介就想短期内快点卖掉的。如果是前者，那周期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长了，人家自己住着的价格不满意他可能就一直等着。那如果是后者，那相对来说就诚心多了。我们可以这样想，他房子都不租了，钥匙直接挂中介门店，就等着哎早点带看早点卖掉。那这个信息对于买方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买方啊，比如说书包房啊，他上学时间卡得紧，那刚好这个时候房子也没几套在卖，那房东价格可能就咬得比较牢靠。那我们以这个200万吧，啊，就以200万总价的房子来看，这个时候呢，比正常成交价多个10到15万，也就是说210万左右吧，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啊。你像现在我们小区后面的一些房子，就是新盖的，像18、19、20、21号楼、22号楼、23号楼这些，尤其还是临湖的，1平米1万多，包括滨湖这边也是一样，1万多的房价，他就有这样的需求啊，他可以上附近的学校啊，然后人家又有是吧，所谓的湖景房啊。稍微有点溢价也是可以成交的，你不要说现在行情不好买房的人少，你真的深入到这个行业之后你会发现不少，一点都不少啊。还有第二种呢，就是丈母娘要求买的，一发冲冠为红颜，也可能在价格上就没有那么计较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以上两种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刚需，其他的都是可等可不等的那种。所以呢，回归到今天的话题，一套房子值多少钱，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难的是呢，很多人光凭感觉听中介报个价，看邻居挂个价，心里呢就没底儿了。但简单的是呢，你把框架搭好，价格区间就出来了。就像之前我看我们小

是一套二手房，同样的就是像140平左右，但是它有赠送面积，赠送了个20多平，也就算下来160平左右，是一个四房的这种户型。小区里面普遍卖的话，挂牌价都在100个往上，但是呢，有一套房子哈，它卖95万，而且是装修好的，精装修，挺新的，楼层呢也差不多。我们当时家里人还去看了，哎，别人都卖100多个呢，然后呢，他才卖90多个，这个肯定想要啊，对吧？结果呢，一了解，手续有问题，一时半会儿呢，可能过户上啊很难。那你说这就相当于我钱掏了，房本不在我手上，多难受啊，是不是？所以就是说呢，房子啊本身呢没有绝对的价格，二手房本来就是一房一价，我们只能去判断它的一个大概区间，具体呢就是参考之前的成交价格，然后去比楼层，比装修，把这些都比完了，房子大概值多少钱，心里就有底儿了。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是买房还是卖房，至少不会对整个市场很模糊了，对吧？OK， 那北京时间的13:22，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这个在留言啊，就说大鱼今天分享的可真是挺有用的，受教了。我昨天跟一个做房产中介的朋友打电话，打了将近2个小时，我们聊了可多呢。我觉得人家是因为他经常就是带看嘛，对吧？然后我觉得他是最了解市场的人，他比那些坐在房子里面给你报价的人了解的多得多，他是每天都要在各个小区里面去转，去带看，去了解。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哦，明白了，原来吧，要是放中介的就是着急卖的。反正就我朋友是这么跟我讲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正常情况下，你像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啊，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其实就是中介给房东打电话，因为我们其实买的也是二手房，中介给房东打电话，房东再约时间，再拿着钥匙过来开门，这一来一往其实半天，少说半天就过去了，多的时候甚至要约到第二天第三天了，明天吧，后天吧，这个情况下你觉得他急吗？他我觉得人家就不是很着急。后来确确实实我现在颠回头来想也是，虽然说人家的房子呢是新房子，也没住过，但是呢老人有的时候接送孩子，他们在这儿中午会简单的做一个午休，人家觉得也行，也不着急。但是呢你比如说那种像把钥匙放在中介的，你弄就对了啊，你给我弄就行了，那就快多了呀，中介可以随时带看，钥匙在手，这就证明房东他是着急的，那你快一点，不要耽误时间，能看就看，看好了以后成交叫我来签字就行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你们自己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么道理。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就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在这儿呢我突然想到，今天是周五，明天就休息了，那一周一度的休息日又要来了，开心的不了不要的啊。在这儿呢也是预祝咱们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启发未知。

0: 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3: 13:3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记得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全世界各地的美好，你们可以叫我露露露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更多的是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如果此时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首先一起来关注到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北原杨玉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OK， 再次来分享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北原杨玉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了。当然，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在路上的话，想要了解到各个路段的高速路况，可以直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那就可以咯。再次来欢迎大家，今天让我们一起来 go go go 出发咯。今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节目开始想问一下各位啊，你觉得中国最凉快的城市是在哪儿？实话讲，我觉得是我们的省城龙城太原。别的地方咱也不知道，我就觉得龙城太凉快太舒服了，还好吃。实话讲啊，四季如春的昆明呢，是被称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还有啊，其实很多朋友每每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在想，是不是夏天只有十几度的东北小城呢？比如说大兴安岭啊、大连呐、啊，太多太多了。其实都不是啊，在云贵川的一个交界处啊，藏着一座被严重低估的避暑小城。你别说咱到秋天了，实话讲这秋老虎那劲儿真大呀。那秋老虎真的让我们挺热乎的，那秋老虎有的时候让我觉得这比夏天最热的时候都热哎。所以也是很有必要跟大家再次来好好说一说关于我们中国的凉都在哪里，关于我们中国真的最凉快的城市到底是在哪里呢？据说那儿的夏天呢，凉快的有点不讲道理，就跟什么跟女孩子一样，天生不讲道理了。当重庆、长沙、杭州陆陆续续进入到了高温烧烤模式的时候啊，那大街上的热浪是一浪接着一浪，空调呢恨不得是从早开到晚的时候啊，那这座小城但好像是被大自然偷偷按下了降温键一个概念。而且啊，白天阳光明媚，体感非常的清爽，傍晚山风一吹，温度很快就迅速降下来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不仅不需要开空调哦，睡觉可能还需要盖上一床薄薄的被子。所以真的很好奇，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猜这是哪儿呢？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去到这里的时候呢，行李箱里面装满了短袖短裤啊，落地之后才发现夏天到这儿避暑竟然还需要带件外套，果然是避暑之地呀。这儿的凉呢藏在山峰里，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草甸啊，一到夏天呢就绿得浓烈，山丘起起伏伏，牛羊散落其间，洁白的云朵滴滴垂在山腰，你远远望过去就好像一张被放大了无数倍的 Windows 的桌面一样了。而且这里的凉呢也是藏在所谓的瀑布里，几十条大大小小的瀑布散落山间，有的从百米高的悬崖一泻而下，有的是沿着岩石铺开变成层层叠叠的白色水帘，就好像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当然这里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哦。对，这儿呢还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哦，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宁静，至今的这小城啊仍然是保留着旧城市的慢时光，随处可见当地

0: 人背着这个箩筐啊，骑着摩的去赶集，而且啊，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是他的这里的美食。总之呢，从早到晚，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啊，街头的小矮桌和塑料凳那就支了起来，吃各种好吃的。细细的竹签上啊，串着小块黄牛肉啊，然后呢，整把放到炭火上一起来猛烤，就各种这个小烧烤、小烤肉，油脂滋滋啦啦的滴进火里，你就听见这个油脂和炭火它们碰撞的声音，然后还可以看到激起一阵火苗，辣椒面咔叽撒下去，还有这孜然的咔叽撒下去，亲爱的朋友们，肉香、酱香，还有炭火香，瞬间嗡的一下钻进你的鼻子里，到底是哪儿呢？哦，对，这里的烧烤小串儿啊，还上过人生一串。味道不输淄博，吃法呢更加的豪迈。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呢，有美食，有美景，有真正的美味，四川的香辣，贵州的酸爽，还有云南的鲜香等等啊，都在这里碰撞一起啊。总之你到了这儿呢，带上三个胃，你可能都吃的让你会觉得吃不过来，完全吃不过来。它呢几乎不在热门的旅行清单，没有网红民宿，没有打卡长队，更没有走几步就遇到了一个摄影师，但是这里真的很美好，很好玩，这里还是整个中国最会藏的城市。而这里是哪儿呢？就是云南的昭通，很小众吧，所以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进行来了解一下云南昭通。在云南不光只有昆明哦，不光只有大理哦，不光只有丽江哦，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小众城市，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节目一同来解锁一下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在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解锁昭通，我们稍后见。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

的13:5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好，跟大家说一下，云南我太喜欢了，简直就是我的第二快乐故乡。嗯，1729说，陆队长下午好，我在多朝古都，多朝都会签到打卡。多朝古都是哪里？他说云南有昭通，贵州有威宁，都是牛马向往的好地方了。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你会知道啊，不管你走得多远，不管你向往的地方有多少，即使最终你终于实现了去解锁它的一个机会，但是你会发现你最终最爱的最想念的还是你的故乡。尽情在我们的家乡去发挥你的余热，发挥你的价值，尽情去用你所有的力气好好的爱他吧，好吗？来看到洪安宇麻城探索说，姐姐今天上午问了你，他说作为山西人喜欢吃挂面，他咋还反问着嘞呢？有人说赛不刀削面都不会吃一口挂面。好了，总之哈，众口难调，天人千味，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朋友他喜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可能也会去问一些很多武汉人，你们是不是最喜欢吃热干面呢？但是在他嘴里肯定会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即使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觉得武汉热干面是武汉美食的一个标签。关于我们山西运城的美食，我们在稍后在节目当中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了。当然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希望各位赶紧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了。谢谢1729，也欢迎直播间所有新浪的好朋友们，也欢迎三三，还有露露，中午好。

脚终于凉快下来了，是终于凉快下来，但是我觉得身上黏糊糊的，这个就是南方天气的那种感觉，想问一下你们喜欢吗？再次来欢迎各位。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中国最不卷的一个城市，那就是云南的昭通。云南真的是我的快乐第二老家，快乐第二故乡。我最喜欢的是昆明，这两天我有个老同学正在昆明，每天跟我分享到昆明当地的一个什么情况，我看到我们的学校了，然后我又知道当时什么样什么样的美食，然后你看当这里是你当时在这里摔倒的地方，老天爷比我记得都清楚。所以想问一下，你们曾经解锁过云南的哪里，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要说到昭通啊，真的你夏天过去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去寻找滤镜的，眼前的每一帧都是电脑壁纸，大山包的万亩草甸一路扑向天边，而且啊，牛羊散落在翻涌的绿浪之间，鸡公山峡谷云海奔腾啊，悬崖好像劈开了天空，你走进黄连河还能邂逅到瀑布成群云雾扑面。当然刚跟大家说到了大山包，这是哪里呢？在昭通的夏天最受欢迎的避暑胜地就是大山包景区了，而且大山包其实并不是一座山头，是由仙人田、鸡公山还有跳墩湖、大海子组成的，你只有坐着观光车才可以抵达这片与世隔绝的云上水上仙境。这里是云南的小西藏，哎，山连这山，而且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云海翻涌。黑锦鹤的故乡藏着最纯净的高原风光，所以如果你很喜欢户外的话，是一定要来到这里来解锁一下。当观光车行驶在辽阔的仙人田之间，而且入目啊都是茫茫的草甸了，错了，本地人都叫牛肉面，叫兰州拉面的店应该是青海人开的。哎，我们运城当地有很多兰州拉面馆，而且都是兰州人当地人开的哦，就是他们是不允许去吃那个什么的，有一种屁个肉。除此之外的话，他们这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为什么兰州拉面那么劲道啊？你们喜欢吃毛细，你们喜欢吃的那个宽度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而且我一般去吃兰州拉面的话，我可能都会加双份牛肉，因为那个兰州拉面的牛肉啊，你可能把它举起来它太薄了，薄到什么程度呢？薄到你给它举起来你都会看到你对面坐的是谁，真的。当然我没有去诋毁兰州拉面的，它那个肉是真牛肉，是真的还很香很不错的。就想问一下，你们去吃兰州牛肉拉面的话，你们是喜欢吃几两的，然后是喜欢它那个宽细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分享一下。再次来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此刻您正行进的路上的话，赶紧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有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来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介绍到昆明，介绍到昭通啊，云南省的一个城市了，然后也引起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的一个互动以及留言。当然有些人说了，昆明的确是花都，太美好了，我很喜欢，空气当中都是甜甜的花的味道了。来看到诚信说，我不是很喜欢吃兰州拉面啊，就两片小片牛肉，还没有永济扯面好吃呢。你可说吧，那两片小牛肉啊，那真的薄如蝉翼，你这举片起来在灯光下面都可以看到对面他人长啥样了，是不是太薄了？但实话讲，咱钱花到哪儿哪儿就香，你可以再给他加一份牛肉，或者来一块牛肉，只要钱给到位了，你就可以吃那些真正的让你吃起来大快朵颐而且吃起来很爽的牛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729说，我呢一般都是晚上去兰州牛肉面馆吃饺子，中午一般呢都是在沙县大酒店吃啊，量大面多，价格实惠，15元基本上都不用看菜单的。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多会过日子，就要这个样子，好吧？但是一般呢，我们会要找一些干净卫生一点的地方，不然的话，我觉得得不偿失，因为吃坏肚子要进医院的话，真得不偿失啊！再次来欢迎各位，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陆队长这个账号，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喽。当然，山西安志杰说直接买头牛加进去，那这感情好。那你别吃兰州牛肉拉面了，你直接去大西藏吧，让那个牛挨个给你排着队吃，烧烤的、清蒸的，然后炖煮的都行，爆火炒的好吗？哈安女说了，陆队可不可以放一首小手冰凉的歌曲？我可以给你放一首凉凉，这怎么还自己去编歌去了？好了，再次来欢迎大家。安志杰说，我直接加一头牛进去。那你是吃面去了还是吃牛去了？吃牛的话咱就不用进那个兰州牛肉面馆了，好吧？好啦，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昭通啊，也就延伸了一下话题，说到了昆明。我很喜欢昆明这个城市，昆明这个地方。如果说你们最近要去昆明的话，我一定要去带着你们解锁一下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一家小馆子，就是在那个建设路洋人街，然后你走往一直往东走，走到头之后呢，有一个二楼的小破店，这个小破店就只有本地人才会去吃的一家饵丝馆，老好吃了。怎么可以那么好吃？它的食材非常的丰富，那个佐料里面有什么？有春芽，有薄荷，有各种奇奇怪怪的菌子，因为在云南就是吃菌子嘛，真的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美味，特别的鲜。他把那种饵丝的韧劲还有菌子的鲜香，然后我不行了，我每天中午跟你们介绍当地城市的美食都把我自己搞饿了。总之你们如果在昆明的话，一定要私信一下我，我可以云指挥云分享到哪里吃那个好吃的会更美好，然后就更满足，就当地人才吃到的。除此之外的话，你们还可以去吃什么？嘉华饼屋的毛毛虫面包一定要去吃，柠檬味道的，你知道有多好吃吗？为它我胖上10斤我都愿意。建材批发商说去雨都吃烩菜，哎也行。如果我去雨都的话，一定要吃娃蛋火锅，而且我去雨都的话，一定要去吃那个娃蛋火锅，他们家旁边那个麻辣串和那个辣椒饼也老好吃了，你们喜欢吗？再次来欢迎大家，什么地方便宜告诉我，它不是便宜，它是好吃啊，它是好吃。宝宝猫说，哎呀，我要笑死了，我要笑死了，你不知道我们湖南这边有鸡腿面包吗？我就想说一下，这个鸡腿面包是不是小的时候2块钱一个，其实它长得像鸡腿，它并不是真的鸡腿的那种鸡腿面包啊。啊，有人说多吃点，是的啊。还有人在直播间说谁在发红包啊？对，我直播间有个大哥在发红包呢。鸽子说的很对啊。好了，也欢迎大家来吧，在我们今天直播间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14:10。今天在109。
我们一起去旅行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南省的昭通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

互动一下。还有如果你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唠嗑聊天喽。今天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啊，希望我们可以交到一些新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来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其实今天跟大家

0: 聊天吧。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听说下雨了呀，是不是真的呢？有没有人在骗我呀？来吧，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我们路上的话，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的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此刻你正行驶的路段这个片区，它是不是下雨了？好吧，让我来验证一下直播间是不是有些人他在骗我。当然也希望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畅聊嗨聊了。还有很多人呢在后台说到高速啊，如果想要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喽。当然也欢迎此刻所有的朋友在后台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聊天唠嗑啦。波格曼说10分钟倒计时，鸽子也说下雨了，真下雨了吗？看来张先生是没有骗我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此刻正行驶在路上啊，因为已经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了秋雨，这一波秋雨我相信给大家带来更多就是凉爽，但是也希望各位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吗？我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车速。下雨之后呢，我们路面会湿滑，除此之外的话，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下你就会堵车，其实大家开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天气情况，但是它就会堵车，这个是什么情况和现象，大家能不能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剖析一下呢？杜伟来来喽，来吧！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南昭通。大家说到昭通的话，一定要解锁一个地方啊，就是标水岩瀑布啊。夏天的清凉自然少不了飞泻直下的瀑布。那在大关县的坡脚，它那一处非常隐秘的瀑布。你自度说在阳原，怎么说，咱做旅游节目主持人也这么多年了，愣是有一些地方的名字咱是听都没听过。哎，阳原，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好不好？当然哈，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说哈，这个瀑布呢是不需要门票的，你直接导航到坡脚，沿着小路进山，然后你可能溜达吧，走路1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了。所以这是多好的一个徒步的路线，户外徒步的路线，你抬头就可以直接看到一溪洁白的水幕啊，熬黑的岩石之间倾泻而下，太美好了。河北石家庄，阳原在河北石家庄。你要说河北的话，咱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个地方啊，当时去石家庄的时候，就一个感觉，这个城市怎么这么干净啊，特别的干净。但至于吃的东西，我就有点板面是吧？还有什么美食？忘记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昭通的美食吧，亲爱的朋友们。哎呀，到昭通，到了云南，你们是一定要解锁小烧烤的，因为那个小烧烤，你但凡你闭眼进任何一家，它都特别好吃，而且还非常具有这种云贵川的特色。你去到昭通，你带3个胃都不够吃啊，云贵川3地风味在这里直接碰撞。而且昭通的清晨，你是要从油糕饵块、细豆粉。油糕饵块是什么鬼啊，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中午的时候去嗦上一碗鲜香浓郁的羊肉米线，你再来几个蘸满辣椒的烧洋芋。夜晚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整一把把戳就那烧口，最后呢用天麻火腿鸡来进行收尾。把把烧入什么啊，你但凡看过人生一串的小伙伴你都知道啊，这就是昭通当地的一个小肉串了。当地人呢喜欢把它叫把把烧，因为是整把烤制的，你单点的话直接是不会卖给你的。那烤法全国少见啊，被他在烤之前呢，你就这个手法看到没有，把那个小串啊一把给它浸泡出味儿了，然后猛火快烤，撒上孜然，撒上这个辣椒面，出锅了。不需要我用语言过多的渲染，我觉得现在它那个香味都已经飘到我的直播间了。我太喜欢吃云南的各种美食了，更不要说是烧烤啊、饵丝、饵块之类的，直接撸。

0: 好吃，放心吃好吗？还有天麻火腿鸡啊，昭通呢是适合天麻生长的一个地区啊，这里的天麻个头特大，而且呢肥厚饱满，色这个颜色味道色香味俱全，所以呢在这里被称为是云天麻。一碗热气腾腾的天麻火腿鸡汤成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了。以昭通天麻、文山三七、宣威老火腿为主料，配上西洋参、大枣、枸杞20多种中药材，老母鸡同炖啊，这个时候色泽鲜黄，香气扑鼻，哇、哦，老天爷，你知道这是属于昭通的当地的味道，只有到了昭通你才能吃到，你出了这地界你吃不到了呀。哎，真的咱约一下吧，哪次因为一个美食我们去奔赴一个地方，一同来解锁一下这个好吃的东西行不行？导演看到后台呢依然还有朋友在陆陆续续打卡，欢迎大家，谢谢三三。三三说，露露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行，知道了，晚上我们还会见的，所以我今天也不会再这么早回家了。谢谢鸽子说周末愉快，是的各位，周五周五生龙活虎，周五周五翩翩起舞啊，所以已经到周五了，在这里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继续不见不散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谢谢你们的全程陪伴以及互动聊天留言，各位，我是你的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嗨聊喽，拜拜。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3: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2: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3: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2: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4: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5: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木

0: 北京时间
1: 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啊，来到周五了。那么根据天气报的显示呢，咱们运城呢，尤其是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中雨的降雨过程，而且范围呢也比较广一点啊。但是可能到不了大雨，因为天气大家也看到了如此之阴沉啊，一定是要下雨的。所以是要提醒各位老铁要注意一下。那么来自于运城气象台呢，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天气报的显示，在未来2个小时之内，来自于我们的盐湖区、临沂县、闻喜县、绛县、垣曲县、下县、平陆县，还有芮城县、永济市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啊。那么请以上地区做好预防工作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4:37，收听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啊，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段呢准时的关注亲爱的你的，那再次的感谢各位老铁了，欢迎杨仔，欢迎小鸽子，欢迎摇摇头，欢迎破壁人，欢迎清风啊，破壁人说就何晶没有雨，你把运城的雨啊给何晶匀点啊，我要有这能力就好了。我有这能力我就匀点对吧，哎呀真是。这样的话呢，这能掌管天气啊，那可了不得啊。啊，今天意思是何晶不下了，这运城现在盐湖区也没有下，只是天气呢是吧就比较阴沉一点，但是我们刚也给大家预报了一下，两个小时左右吧，咱们运城呢尤其是在盐湖区啊，这个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啊，一定要提醒啊，尤其是在高速上面，一旦雨大了之后，高速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摇头说早上这个新降下的大是吧，早上运城下的不大啊，早上运城还好，也就是一整天都是阴天，好像在中午的时间段运城的下了那么一丢丢。欢迎进墙啊，下午打卡了，欢迎胖托尼啊。清风说到了，耿老师要不下午咱们说点土味情话吧，聊聊这个土味情话的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在茫茫人海当中能与你相遇，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遇见你仿佛用尽了我所有的好运，但我依然感到无比庆幸，每一个与你相处的瞬间都是我珍藏的宝贵回忆。好家伙，而且要不是清风啊，我说不了这个东西啊，真的，我每次说这种啊，我觉得我浑身在起鸡皮疙瘩，这种土味情话我没有，我没有说过这个土味情话，哎呀我真是不太了解。胖托尼还给我们不是胖托尼，怎么老是胖托尼啊，我们的清风呢还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个土味情话的一个视频，好像是一个粉丝给刘德华说的，咱们来听一听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宋冬喜欢刘德华吗？
2: 在
1: 你们在这里，
2: 你叫孙悟空吗？
1: 因为就跟我喜欢你一样，没有道理啊。花粉，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2: 哇，
1: 对啊，烧焦的味道你有闻到？
2: 没有，
1: 我爱你的心在燃烧呀。
2: 有那么多，有那么多的东西吗？随便来，再来两个。还有什么？
1: 花粉，你是哪里人？
2: 我是哪里人？
1: 对啊，
3: 我是哪里人？
1: 你是我的心上人啊！啊！
2: 我听见这么多梗啊，这土味情话也是甩的。
0: 就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明白了这个土味情话了，我大致明白了。就这个玩意儿，我给各位老铁们说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种说脱口秀的一种能力，就是你把这个土味情话说的让人听了之后不是特别的尬。你知道这个土味情话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说这个的时候，对。

0: 方啊啊就会有点冷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所以你在说这个土味情话的时候，你怎么能把这个土味情话说的不是那么尬，而且呢对方一听之后，哎，气氛还能烘托出来。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很难得。你看我看那个视频之后呢，说实在的，可能刘德华平时啊华仔是吧，三室一厅抠着尬，对，就是尬，就是你看你听了之后，刘德华其实大家没有看这个视频，因为这个清风发来这个视频我是看到的，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呢，这是粉丝和刘德华的一个互动嘛，就是说刘德华你是哪里的人，你是我心上的人，对吧？你看华仔如果啊他没有按照粉丝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走，就是比如说刘德华他平时不知道这些土味情话的，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平时网络上比较多一点，我能明显感觉到现场刘德华其实是比较尬的，因为可能刘德华呢，就是我们的华仔啊，是打算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粉丝提出来的问题的，对吧？啊，什么孙悟空啊，什么什么爱你没有道理啊，等等的。但是你这么一说呢，华仔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他想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土味情话一定要注意，就是你怎么能用一种非常问，就是那种非常顺其自然的，而且非常能够接受的，一点都不尬的方式把这个土味情话说出来，这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只有脱口秀的演员，可能或者说他了解这个点，他能 get 住你的这个点的人，哎，你们两个人，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啊。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1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45，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婚恋类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今儿呢是周五，按照我们节目的这个惯例啊，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人都会知道，今天周五呢是我们的八卦日啊。所谓的八卦日呢，我们节目不是在说人家的是非问题啊，只是说我们的很多的听友啊、粉丝啊，在情感生活当中，或者说在育儿啊、教育啊，在这个工作当中啊，都会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吧？有一些呢，确实吐出来之后，心里就会舒服很多，不要憋在心里边。我们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解答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困惑。您。

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啊，或者是以打电话的形式吧，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在节目当中只念问题，不念大家的名字，所以说来保护好大家的隐私啊。那么在本周呢，我们都会有哪些八卦的问题呢？稍后耿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耿老师要八卦的第一个问题，要说一说我们这个婚恋的现状啊，以及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婚恋的运程啊，包括咱们山西等等一个婚恋的机构现状。我坐在这里啊，我看到了在我们直播间的电脑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自于早上帮办节目的，当然这是安宁帮您办的节目啊，我没有参与，对吧？但是我看到这个帮办记者就说到了，有一位郭先生要投诉婚介所啊，这来自于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帮办。也许有一些听友早上听节目呢，可能也听到安宁老师在聊这个问题，我不是太了解，但我看到了，正好我今天要说一说这个婚恋机构的问题，咱们正好一起来聊一聊。说某婚恋机构，我就不念名字了啊，某婚恋机构公司某某性经理是吧，要投诉他，这里边暂时没人接听啊。其实投诉的问题呢，我大差不差的会了解到是什么，就是交了费之后可能没有得到满意的服务吧。你比如说我们亲爱的你呢，你在啊花了400块钱是吧，你比如说我们亲爱的你呢，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啊就是在今年1月2月份就刚过完年的时候，当时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啊，我们的领导啊，包括我和大伦在内呢，确确实实这个方案都已经递交上去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会员制，也就是说我们欠的你可能要收费。大家明白，亲爱的你的开办到现在呢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对吧？啊，它的前身呢是恋爱记，当时是王姑娘来主持的啊，节目非常的好。我们呢有幸呢接了王姑娘这个班呢，把这个名字呢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内容呢也有一些改变吧，那也得到大家的喜欢。从之前呢到现在，整个亲爱的你呢还是以公益为主。大家也知道，我们所有的报名，我们所有的后台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包括当然除了线下的活动没有办法，那个因为是吧，大家也明白，我们搞了几次线下活动，给大家象征性的收了那么个20-30块钱，是怕大家不来，而不是说一定要收这个费用。你们也知道，我们租了那么一个场地，花了那么大的一个价钱，不是说每个人交那30-40块钱那个成本就能出来的，我们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的开支问题，对吧？只是怕大家不来，即便是这样啊，交了钱了，人家该不来还不来。当然我收回来，我们要说这个收费的问题啊，但是最后呢我们没有去实行下去，也有种种的原因在内吧，就是怕一旦交钱之后，我们怎么去维系这些会员的一些是吧，人家怎么去给人家维系好，怎么去把这个婚恋的问题或者这个嘉宾呢给人家介绍的到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说这个婚恋投诉，婚介所的投诉。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年里边，整个咱们全国啊，包括啊很多的一些热门城市，婚姻介绍所的这个投诉的比例在不断的上升。这里边呢大致投诉的就是它的这个最高的分为几种啊，第一个就是收了费之后感觉不值。啊对不起啊，什么叫感觉不值呢？比如说你交了多少多少钱啊，他说要给你比如说几位嘉宾的资料吧啊，然后呢我们这位粉丝呢可能他的给的这些资料呢他不是很满意，但是这个钱呢人家就说给你三位啊，这三位我不满意，那第四位对不起，您的服务到位了。还有第二个就是婚介所的红娘的服务态度问题啊，还有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婚介所，因为婚介所是要靠收费的，对吧？他们才能养活了自己，所以他们呢很多事情一切朝钱出发啊，就是一旦给你比如说匹配之后，后续的啊这个叫让你交钱啊，里边的套路啊套餐啊很多很多，那、啊、这个投诉比例非常非常之高。我这两天呢就刷到了一个新闻，来自于杭州的一位刘女士啊，这不是咱们运城的，是杭州39岁的刘女士，她在当地的一个婚介所呢交了6388元这样的一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的内容呢有很多，其中有一项就是3个月安排见6个人。朋友们，咱们亲爱的你啊，我和大柔，我和大柔让我看啊，给某位嘉宾啊，这3个月可能安排的都不下6个人了，我们一分钱没收，人家这边3个月6388。据我所知，在运城咱们的这个婚恋机构啊，就是我和我们的这个同行私底下讨论啊，一般安排6个人的这个费用在1299到2099不等啊，按这看着这个听友的这个所谓的条件高低吧。

就这么一个价格，我就给你安排这六个人的资料啊，我剩下的成与不成我们不管。当然了，如果你想让我比如说帮你，哎，我看中了某位了，想让我们再帮你，对不起，咱们要谈钱，所以一切都是钱呐。后续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呢，这六个人里边他只见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人呢是只加了微信。对此呢，刘女士很不满，觉得婚姻介绍所的质量不行，于是找到他们再介绍。可是婚介要刘女士再交28888，干嘛呢？升级会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见到更多的人了啊！也就是说，就跟打游戏一样，对吧？你可能就入门交了那么6000多块钱，这是个入门。哎，入门之后呢，你感觉哎呦还不错。当你正准备要去投入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正准备说你看还能怎么样的时候，对不起，到下一步钱。但是刘女士啊就不想再交钱了，28000呀，朋友们，这个不是一笔小数目，6388才见了四个人，相当于我每见一个人的花费将近是1600块钱了，这个费用比横店群众演员还要贵。见面费如此之高，却连一个有意向的都没有。可是婚介工作人员还要让我们的刘女士再交28888元来升级会员，那就能见到更多的人。可是如果真交了这笔钱，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啊，全天下哪个婚介所，你敢拍着胸脯说，你给我交多少多少钱，我保证能让你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哪个敢？哎，今天我就想问问，哪个婚介所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话，对吧？

每做一步都是来要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婚介的这个初衷了，对不对啊？你可以收6300，你甚至可以收28888，是吧？那么你收完这个费用之后，能不能去给人家一定的承诺，或者说你能不能在服务上面做到位了？你比如说，假如有一天我们现在你真的给某位听友说，哎，我们要交6388元。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6388元让人家花的物超所值，心里边觉得啊，以后不会在外边去骂我们现在你说耿老师和大陆老师两个人就是叼着钱眼里边去了，是不是？那、虽然我们现在创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在眉睫的事儿，我们也非常希望亲爱的你能够创收，我们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为什么最终一直是公益的，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想好这个问题，一旦收了钱之后怎么让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们怎么去维系他们。交钱容易，你比如说给我们的听友是吧，哎，耿老师说了，就包括摇摇头在内，我们胖托尼在内啊，包括我们这些经常听节目的老粉在内，我们哎，私信说你交点钱吧，摇摇头，交点钱吧，胖托尼。咦，我相信我们这位听友，这个面子肯定是给的啊。当然，这个耿老师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自信了？我这个先姑且不论，我觉得有些听友面子是还是会给的。我们当时我和大友打算是600多块钱介绍6位嘉宾嘛，相当于就是人家说的100一位，但是我们不是介绍完就完的，我们是要服务到位的，就是说六个嘉宾呢我们是要一对一帮着你一直从头到尾的对接，如果不行了那咱们就继续往下弄啊，当然是当时是这么想的。哎呀，所以吧就是想着怎么去维系他。所以今天呢就有一个八卦的问题，在婚介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套路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耿老师也不想多多去了解这个问题，毕竟是同行是吧，但是耿老师在这里只想告诉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你将来比如说在当地比如说在盐湖区要找一些婚介的话，第一找一个相对大一点的比较知名的啊，第二呢要看一下，先别着急交钱，不要到那之后哎头脑一热人家忽悠你两句啪你就交钱了，先看一看情况，对不对？先看一看他们这个地方的服务啊，他们的资质啊，他们的能力呀、甚至包括他们的一些嘉宾的情况啊，哎，都可以，因为他们肯定会让你看一些嘛，是吧？女孩的照片啊或者资料，对不对？啊，当然联系方式人家不可能给你嘛，哎，你看完之后心里有个谱之后再说。另外一点，在交钱的时候，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哎对接好，是不是？他的服务的方向是什么啊？多少次啊？然后。他能保证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咱们要做的心里有数，不能这个钱白交了，对不对？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

0: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和大家先唠到这儿了，说了说这个婚戒的问题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啊多多的怎么说呢啊，去多看一看，货比三家嘛啊，不要着急的去定啊，去把这个事儿呢钱就交了，这一交了，可能你真的自己啊就没有这主动权了啊，一旦钱交了，可能这个时候啊真的就没有主动权了。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慢点。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9: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0: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他是亿万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啊，目前呢在高速上有一些新的变化，绛县西、园区西划分鹰岩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啊，车型管制是取消的状态了。1729说，耿老师，你这个节目很了不起啊，量大管饱还免费，每个人要不先收个260元，修成正果后价格你和大人商量着来，呵呵，先免费着吧啊，先免费啊。哎，我们这边最起码每个大家念的这个资料呢，是吧，是真打实打实的，就是给大家来分。

我也不知道我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去待多久，能主持多久的这样的一个婚恋节目啊。因为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儿啊。但是我觉得在岗的每一天，我就去做好我本职的工作啊。在本周啊，有一个小孩哥，我为什么叫他小孩哥呢？因为他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他说：“耿老师，我喜欢一个人，然后呢，对方却说我们的星座不合，我该如何理解这段关系里的顾虑问题啊？”这一定是一个年轻人或者小孩哥才会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30，比如说90后、90年。甚至93、94的，可能在婚恋当中，他们相亲当中很少会提及星座不合的问题，啊，也不会，即便不合适，也不会找这种星座不合这种很蹩脚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和借口。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这个情况啊，这个就是我要给这个小孩哥说一下啊，对方说星座不合，这个是一个借口，明白吗？只不过是人家的一个借口而已，是你们两个人，人家不想和你再继续发展这段关系，或者是委婉拒绝你的借口，请你听懂这个话外之音，不是真的星座不合。因为不管是星座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是吧，这个周易啊、八卦算命也好，很多人，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很多人是不合的。你这样去算一下，你比如说啊，你现在咱们打个比方，你现在去算哪两个人一定是那种特别契合的吗？很少很少，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合，尤其是星座啊。星座我没有研究，但是我肯定知道，是吧？它里边你不管是什么白羊座啊，还是射手座啊，双鱼座呀、啊，还是巨蟹座，是有一些星座确实上面写的你们就不合，但是他的所谓的不合和你理解的不合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就包括我们周易八卦，什么属鸡属狗的，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是不合的，是吧？不合就分手吗？不合就两个人就不谈了吗？哎，不是这么说的。所以这只代表了人家的一种很委婉的一种拒绝，对吧？所以我们听懂这个话外音就行了，没有星座不合这一说，星座要么都不合，要么都合啊。耿老师，我刚认识的人呢，互动比较平淡，我该如何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避免过度解读关系的变化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耿老师最近遇到了一件挺小的事，后来想想好像反映出了自己在人际交往里的一个小问题。前段时间呢，我去以前培训工作老师那里玩，刚好老师临时有事出去了，就让我帮忙告诉后边来的两个学生，让他们稍微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两个女生到了，我按照老师说的话告诉他们说老师有事出去了一下，让你们等一会儿。但是他们当时只是

你一定要人家这样吗？是吧？礼貌性的哦，知道了就行了，你还要咋吗？对吧？所以你想多了啊。人际交往有的时候很简单，你也不是说你和陌生女孩子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就要让人家好好对你，一定要你就要把人家弄得两个人的关系特别融洽，说得特别的好，是吧？不要这样，是吧？啊，不要这样去想。这个呢，我就可以简单的回答你啊，就是不是对方冷淡啊，这就是很正常的礼貌性的回应，再正常不过的人际交往的一种回应。所以人家没有做错，你也没有做错，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多想了，好吧。谢谢。

0: 摇头说到了，对，以前的社会基本上都不和，现在社会有点不和就离婚，也不是这样。当然以前我跟你说啊，因为以前没有现在这样的自媒体发达，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了解到了以前，肯定你知道吗，从古到今呢，夫妻之间像婆媳不和呀，或者老公老婆吵架的这个比比皆是。只是说在我们父辈以前，甚至我们父辈的父辈以前，大家对于这个婚恋的观念呢，不像现在那么自由和奔放，不像现在以这么以个人为主，尤其是女性女权的解放，也大大的让当下的婚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跟你说，这个是大家不要小看啊，就是这个女性思维地位的提升以及女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社会发展它都是要往上提的，因为以前你看我们的这，比如说一个女生，她的整个的这个观念是吧，妈妈就告诉你相夫教子啊，你嫁到人家家里边，你得听人家的，听婆婆的话啊，你受了欺负干嘛你就得熬，我们说熬呀熬呀熬呀，熬成阿香婆了，呵呵，你得熬出来，对吧？那个时候就讲究一个熬，你就得忍。所以很多妇女啊，即便是遇到这种什么家暴啊，或者是那种冷暴力啊，或者等等的是吧，甚至面对丈夫的出轨问题，由于当下社会一旦离婚了，风头全都会指向女性，明白我的意思吗？都是说啊，女性怎么样怎么样，不会说男的。所以女孩子为了所谓的可能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自己的脸面，考虑到她自己爸爸妈妈的脸面，她忍下了这段婚姻，明白吗？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的女孩子，她们的思想，她们的权利在不断的解放，在发展啊，她们要求的就是和男性是平等的地位，凭什么你们男的能做的事我们女的不能做，对不对？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比如说出轨啊，比如说最近某明星的出轨事件，大家可能就也在吃瓜是吧，耿老师也在关注啊，那肯定是 OK 就是要离的，对不对？那离了之后，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离婚这个事可能也不会像以前说，哎呀你看在背后啊，这成为是吧，大家都那种话题了，不会这样了，那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是吧。清风微许说，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对，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没有那么他想的那么复杂，对吧？简简单单的啊，是吧？不要把有的时候感情的问题就是大家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吧，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亲爱的你的。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下你的问题啊。今天是八卦日，我们稍后15:15和大家不见不散了。
1: 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温暖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都

0: 方，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729说，父母那一代生活当中啊，没有数字时代，贫富差距不大，只要是正常人，嫁给谁都大差不差。现在好多人的婚恋观都是让各种媒体和韩剧给扭曲了啊。其实我们父母那个时代呢，有一个

这种很极端的事儿，耿老师是绝对不赞成的。好的，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婚恋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对吧？任何需要咨询的或者说需要让主持人帮您去分析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互动的留言。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直接打电话就可以进行报名，还有一个就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下方的活动报名也是可以报名的，两种方式您可以任选其一啊。

0: 好了，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亲爱的你了啊。我们这位老铁说到了，以前有一个同行呢，给主家干活，把主家的媳妇给勾搭跑了。最后呢，主家的男的知道了，把他俩揍了一顿，干活工钱没给，还掏了几万块钱，这是不是人才啊？他不是人才不人才的问题，这是一个，这很不道德的问题，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一个问题啊。
1: 但是现在像这样的不道德的问题，其实挺多的。
0: 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让人觉得，哎呀。我无法去评判这个事情，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道德啊。然后这是这个有没有触犯法律，我觉得好像有。婚姻法当中这个你肯定是出轨了嘛，对吧？这触犯法律，而且这道德和法律各方面呢你全都践踏了，这个真的是特别让人觉得啊不好，非常不好啊。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朋友可能以后在你这个圈子里边他是没法混下去了，我觉得这个人就臭了，是吧？图啥呀？这是图啥呀？
1: 哎呀，其实就是跟现在很多人说清楚吧，就是想清楚。你真的是有的时候婚姻生活当中啊，一时的冲动，一步错步步错嘛，对吧？未来的生活怎么样，对你个人怎么样，是吧？对家庭都会造成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后果。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家庭的人呢，还是以家庭为重吧，是吧？啊，人才啊，你情我愿。哎呀，我不知道这个女的看上这个男的啥的，是有看上你这个同行什么了，长得帅还是有才华啊？但你有家庭，对吧？你要是两个人没有家庭，或者你离婚了，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无所谓，你是单身嘛，对吧？你有家庭这个事儿，再喜欢你也得克制呀。所以成年人要学会克制二字真的很重要啊。再来关注下一个，说耿老师最近遇到一个挺微妙的事儿呢，就是他之前的一个前女友吧，毕业之后就分手了，现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就是彼此之间呢，但是没有删除他们的这种联系方式，平时偶尔关注动态，但是真的很少联系。前段时间呢，看到朋友圈才发现他居然来运城了，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刻他看了之后还是很情绪很波动的。毕竟以前呢认真在一起过，而且分开之后呢也没有闹得那么互相讨厌。刚开始我没有直接找他，就是偶尔看看他的动态点个赞。后来我自己发现朋友圈的时候呢，也会偶尔看他有没有关注，有时候呢他也会给我点赞。这样来回几次以后啊，我觉得自己一直靠朋友圈猜也没啥意思，就主动找他聊天。没想到这一聊啊，聊得还挺自然，可能因为以前很熟吧，两个人也没有那种明显的陌生感。后来我说要不要出来叙叙旧，他也爽快地答应了。见面之后呢，他还笑着说我和以前变化不大，就是穿着打扮比之前好了一点。我也顺着开玩笑就说，反正两个人就打情骂俏的话我也不想在那念啊。总之导火索是在哪儿呢，他说因为刚来运城呢，很多地方呢不熟，有的时候半开玩笑的就叫他哥哥啊，叫他哥哥，说在这里有一个熟人照应也挺好。问题就出在这里，耿老师，他叫的越自然我反而越不理解怎么回事儿。我们毕竟以前是恋人，现在又重新联系也愿意见面，可他一直把我放在一种比较熟悉比较轻松的位置。我不知道他叫我哥哥是不是在提醒我已经过去了，现在只适合做朋友。可是如果只是普通朋友，我们之间确实比普通朋友又多了一些以前的熟悉感。所以我现在真正的困惑的是，像这种旧关系重新联系之后到底应该如何互动，还是说把他说的话理解成另外一种边界。如果我发现自己对他还有感情，是继续自然相处，还是应该早一点把关系说清楚？请回答啊！
1: 哎，我听出来了，
0: 意思是叫的比较是吧？那个比较勾魂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在聊骚你，我觉得有一种那种感觉，我希望你能定住。当然了，就像你说的，如果你对人家，比如你的前女友了，你还是有这种是吧？你还是有旧情的话，
1: 但前提是人家对你也有旧情，人家要是对你没有旧情，我觉得你要是纯纯对人家有旧情，那这样的联系还是趁早断了为妙。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人家对你有旧情，你也有旧情，那刚好是吧？一拍即合，两个人是不是还能再续前缘？
1: 嗯，
0: 这是另说。那如果女生呢，就单纯只是觉得说，哎呀，那都是年少轻狂的事儿了，现在呢都过去了，她认为你也放下了，但是你没放下，你还想跟人再续前缘，那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呢，就只会觉得你把这个人会想得很坏，是你自己想多了。
1: 首先呢，有一个很困扰的点，就是因为你和这个是吧，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前就是普通朋友，就压根不是情侣关系，他叫你哥哥，你这会儿心里边比较方寸大乱也能理解，因为你们以前呢确实是恋人关系，分开两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又重新不能说勾搭上，又重新联系上了，对吧？那么两个人又重新在一座城市里边都来到了运城，那就像女生所说的，可能一方面呢我给你分析两点，第一点呢，他来到运城啊，没有朋友啊，也没有马上熟悉的人，你呢作为他的前男友吧，是唯一的一个可能熟悉的人，而且如果这个时候他让你帮他一些事儿，可能你也愿意去帮他，比如说找个租房子的地方，在工作上啊或者怎么着了，我觉得是你还是愿意去帮的，对不对？毕竟看在以前的旧情的份上，所以他愿意有这么一个男的能帮着他，他也愿意和你去多聊一聊，去接触啊。但是人家压根没有往再重新复燃的那个心思上去，那你就属于自作多情了。第二点呢，就是既然两个人以前都谈过，这回两个人又见面了，而且聊得还很舒服，对吧？而如果咱们前提是这位老铁你也有这种想法的话，比如说想和人家重归于好啊，你可以顺着这种感觉继续往下再试探着再接触一段时间，毕竟你们以前是情侣，这已经超过了其他的人的关系了，你就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对不对？因为你们以前谈过对象，你们这个关系是别人没法去取代的，你就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么你可以试着跟他去接触接触，慢慢去谈一谈。时间久了之后，你也能感受出来，毕竟你们两个人以前好过，他的一些脾气秉性你也知道。如果人家女孩就像跟我们所说的，也确确实实也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你不妨也可以尝试去追一追，说不定两个人啊就重新和好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你也不要管他叫不叫你哥，还是叫你啥。叫这个不关，这个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现在怎么去想这个你们俩的关系，怎么去看待它，对吧？
0: 哎，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哈，你说曾经我们一直在讲说分手的前男女友啊，就应该像对方死了一样悄无声息。
1: 嗯，
0: 但是今天真的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就是说多年之后啊，你再次碰到你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该怎么去相处呢？
1: 哎呀。这事儿啊，我觉得都这么多年了，你就应该以这个很平常的心态，就是普通朋友吧。
0: 你说对了，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曾经的一个男朋友，哎呦，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嚯，
0: 你看碰见了。
1: 哦，
0: 当然这个碰见之后呢，我
1: 曾经的一个啊，某一个其中的一个。
0: 哎，我这么一说，我为什么我会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呢，真的挺释然的。
1: 嗯，
0: 就是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真的有十多年没见了，
1: 这有日子了。
0: 嗯，然后他真的就是那种很释然的感觉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很熟悉很熟悉的老朋友，很自然，没有像那么恨呐、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和我之前想的不一样。
1: 恨呢就代表你还在乎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和我之前就老死不相往那种不一样，见了面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很自然的，哎，最近怎么样啊怎么过来了、工作在这边啊、挺好挺好，就是这种。
1: 对，其实没必要，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很担心，或者是有的时候也很哎呀很彷徨，说我怎么去面对我这个之前的感情的事儿。
0: 嗯，
1: 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能不联或没有特别的这个情况的这个之下，能不联系则不联系，因为没有必要，对吧？你跟联系要你要咋嘛啊，如果没有办法了，比如说这种情况突然见到了，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去躲开他，或者说啊去刻意的回避，大大方方的两个人见面，毕竟以前两个人情侣嘛，现在不奢求做朋友吧，点头之交应该还会有吧，你陌生人你还能点个头 say 个 hello 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心里边真的放下这段感情了，你自己放下了，那我觉得你在对待他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舒服。

果在相亲的时候被问到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单身，该怎么去回答他？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单身，该怎么去回答他？哦，我觉得这里边这个问题还是挺哎呀怎么说呢啊，挺歹毒的，挺刁钻的一个问题啊。他既有这样的一种啊反问你说，你看你条件这么好你怎么还一直单着，是不是话里有话，说你这个人比较挑剔，还是说他是一种真的是无心之问？但是我觉得问的这个情商会不够，对吧？如果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问对方啊，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一直单着，你该怎么去回答他？那我觉得我不管对方有没有恶意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半开玩笑的就说，那你不是也挺优秀的，不是你也一直单着吗？啊，但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反问他，是不是啊？反问他，这叫见招拆招啊！我觉得你应该这样的回答。当然了，你如果比如说把他这个问题呢，你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觉得你没有被冒犯啊，你条件这么好，你为什么还一直单着？你觉得心里边还好啊，你没有被冒犯的话呢，那你就告诉他你为什么这几年呢，可能是工作的原因，还是说你由于自己的原因等等吧，你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他就行了，对吧？啊，你说等等这个原因，比如说我工作太忙了，或者一直没有找下合适的，对吧？一直。

0: 那个啥，除非他问的问题非常直接啊，你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一直单身，是不是很挑剔？那这就不说了，那就我觉得这已经问到脸上了，这个是极没情商的问题，是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要么你就反问，要么你就直接的就，是吧？你就把这个问题去告诉他。反正我觉得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我是在相亲的话呢，我一般不太会多问对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看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一直单着？我应该不会去问，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让人去回答他啊。
1: 哎，真的，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哈？就是有对象的天天在作死，能相亲的天天在作死。
0: 对，
1: 只有那些没有对象的人着急的团团转。
0: 这个问题不太好，我也不建议，如果是
1: 很不尊重人。
0: 对，我不建议大家如果去，比如说你和，也许你真的是无心之问，就说哎，可能是吧，你条件挺好的，我看介绍人说你是这，为什么一直还是单身？哎，可能你是无心之问，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尊重人啊。广东说到的是缘分未到，这就属于认真回答了，对吧？缘分未到啊。西山剑神说，没有遇到合适的呗，还能有啥原因？真有合适的，谁还能一直想单身啊？对，就这样的，对吧？我们的这位老铁啊，说到了因为值得更好的啊。我们耶斯旅说到了，可以回答是在等一个对的人吗？可以啊，对吧？我觉得可以啊，他都这么问了，你有什么不能回答的啊？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不太尊重人，但是这个问题我也建议我们的男同志啊，在相亲的时候咱们尽量的不要去问类似于女生啊，就是你为什么一直单身，你之前的前对象什么情况，你包括女生也是，也别问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不适合于你当下第一次见面相亲的时候就去问那么多，甚至不是以前我们有一位听友不是问人家工资多少多少多少，人家心里边都很不舒服嘛，是吧？所以你相亲当中的第一次见面，尽量的少问一些比较私密的个人问题，你就问一个比较广泛的，比如说你在哪儿工作啊，或者是父母是干什么的，你想问就问个这就行了。至于那么细，你工资多少钱啊，父母有没有退休金，甚至说你为什么一直单着啊，这个我觉得就不要问啊，不要问。清风说，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没必要想那么多，还是想想明天，以后想想未来吧。现在谁还去想？我说句不好听点的，各位老铁，耿老师现在今年40岁了，如果我真是见到了以前的前女友，我根本没有那么多什么心里的涟漪，还想着哎那种是吧，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想着我下一顿饭怎么能吃饱，怎么能挣钱啊，怎么能是吧，能把自己活得更健康一点，谁还想这些，真是没事儿找事儿啊，想这些，这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才会想的问题。
1: 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问题哈，也是我们刚才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个听友问到的，要不我为什么会说出那句，我说有对象的都在作死，能相亲的也都在作死啊。这男生啊给我发的问题，意思是女生呢爱发朋友圈，然后爱在朋友圈里面呢发一些自己的照片啊，生活呀，
0: 很正常嘛，只要不是那种，
1: 对，就正常的照片，他给我截图看了
0: 啊，对，只要不是那种太暴露的，我觉得很正常，
1: 就是爱分享分享自己的那个生活状态，然后男朋友就说了，说我跟他说过几次，希望他能尽量的少一些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曝光。他刚开始呢信誓旦旦地跟我讲可以没有问题，这没什么的，但是好不了三天又开始曝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很虚荣。
0: 哎，说到这儿我打断一下大友老师啊，
1: 哎，不是我，我跟你说这是个男生发给我的问题，
0: 对，
1: 他说我觉得我女朋友很虚荣，我说那你想干嘛，他说我不想让他发朋友圈，我说发朋友圈挺正常的呀，他说那有什么可发的。
0: 我觉得这是吧，我为什么说要打断一下你，因为我前两天呢收到了一位我们的女粉丝的这样的一个私信啊，最近在闹离婚，你看这个八卦你看越到后头啊，这想到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他们最近闹离婚啊，他们闹离婚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这个女的骑行，她当时啊就说想拉着她老公一起去骑行，就是说去锻炼身体嘛，是吧？所以呢就是问她老公愿不愿意，当然她老公说我一天工作那么累回来还要骑行，人家老公不愿意呢，她就自己去骑行，自己去骑行呢她的老公就很不高兴，因为她老公会觉得骑行圈挺乱的，这里边有很多大家这个东西，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不想去在这里说，反正她老公就说你要再这么骑行下去我反正就不过了，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我这个粉丝呢就给我说说更好，因为我以前也在骑行圈里边，我也骑行是吧，我觉得我反正我结交的骑行圈是很正常的骑行圈，我当时也很 很费解，我说你老公怎么为什么会这样，就跟你发朋友圈是一个道理。我说骑行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他是不是想思想太龌龊了。这个女粉丝也一直是吧回应着，但是我又告诉她，我说你是不是没有给我讲实话。为什么呢？我说一个男的也不可能会因为单单是骑行就要和你闹到离婚的地步。我说你要不你给我讲实话。他说哎呀没有啦，就支支吾吾的。我说你讲实话。
1: 嗯，
0: 导火索是什么？是有一天他骑行出去的时候，因为骑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知道，有些女孩啊出去穿的是那个瑜伽裤。
1: 嗯嗯，
0: 你知道吗？他出去的时候可能穿的是一个黑色的瑜伽裤，但是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灰颜色的瑜伽裤，换了一个瑜伽裤。他老公的点一下就炸了啊。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换嘛，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骑的时候蹭到一个地方瑜伽裤破了，他就重新买了一条。我听了之后啊，我可能有20分钟左右我没有给他回信息，我在琢磨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说这事儿你信吗？我说不要说你老公不信了，我说这个事儿你说出来你信吗？我都不相信。
1: 嗯，为什么不相信？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懂吧。
1: 我骑电动车的时候就左勾一下右勾一下呀，我骑电动车都会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因为呀这个东西要说到这儿了可能就里边的话题就比较多了。反正她老公的这个点啊就直接就炸了，就是因为出门的时候是黑的，回来的时候是灰的，就是瑜伽裤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吗，骑行服啊通常来讲是很难破的，你可能你不骑行你也知道这个组。骑行服你哪怕说它那啥你都不能说它破了，你知道吗？啊，这可能大有老师你不骑行嘛。所以我这和你的那个发朋友圈呢我觉得有点类似吧，就闹离婚啊。当然这个咱们的这个女粉丝呢肯定是不想离，那我说你要不想离你就别骑了呗，但是她又骑不过对吧，就说这个骑行啊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哎，反正就是这个让我给她老公说，因为我以前骑行过，我说这事我做不到对吧。我是耿老师承认我的这个骑行圈是很干净的，那我能知道你的骑行圈是什么样吗？哎，我不敢保证、嗯、对不对？所以我不能给你老公说让你去骑行，这就相当于是什么，我做了一个担保了是吧，给你老公说怎么怎么样，这不是一方面会显得你老公很小心眼，让一个外部的一个男人是吧说你这个老公一小心眼。第二呢，我做这个担保，万一将来你有什么事儿了，你老公找我怎么办？哎，你耿老师都说了骑行圈没啥事儿，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不敢担保是吧。我觉得和你发这个朋友圈有点类似，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哎呀很难去想象是吧。
1: 不是，关键我有时候就觉得你像你刚才说的我其实就没明白。
0: 嗯，你可能没明白是吧。我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因为骑行圈里边呢确确实实流传着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言，
1: 可是各个圈子它都会有不好的这种衍生啊。
0: 嗯，都会有。
1: 你比如说、嗯、我说的再直白，比如说打麻将的圈子，
0: 嗯，
1: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刚刚所谓的骑行圈子，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这个 cos 圈，
0: 嗯，
1: 它各行各业都各个圈都会有衍生一些不好的。
0: 嗯，
1: 那我们不能只看不好的呀。
0: 嗯，
1: 那这大部分还是健康，你包括健身圈不是也有吗？
0: 对，
1: 是吧。
0: 嗯，都有。对，老公小心眼儿那你能怎么着，人家不愿意。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夫妻之间啊这个东西你就要去是吧，就要去沟通。你丈夫你老公既然对于这个圈子这么抵触，可能他也许他的朋友也好或者他自己看了一些很多类似你们这个贵圈里边的很多不好的新闻，导致他对你们贵圈有些看法对吧。要么你就想办法证明你的这个圈子是很透明的，是很 OK 的，你有这个能力也行。要么你就退出这个圈子，你家庭和圈子你选一样嘛。啊，你现在老公现在就很反感你这个圈子，你就要离婚啊，你现在就要坚持我就要骑行，那你这不是就要杠上了吗？你能不能短暂的先退让一步？
1: 嗯，
0: 哎，但是女粉丝又说了，凭什么是我退让？那这东西就没有底线了，那你就离吧。那你老公现在点就是，是吧？你本来就不愿意让你骑行，就觉得这个圈子很乱，你又发生了一个瑜伽裤这个事件。啊，也许就像我们听友所说的，这没啥事儿啊。大如说的啊，出门是黑的，回来是灰的，就是按你说的，骑行破了，我又重买了一条。对，可能是这样。但是你老公人家就看到了贵圈里边有类似的新闻，就有那个女的正好出门是一个裤子，回来不是那个裤子了，这个事就发生了呀。我这么跟你讲，可能你就明白了，因为在人家她老公看到类似于这个新闻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这个事儿，就绿了嘛，是吧？所以人家就一下就往自己身上去套了嘛。 哎，那你不能说人家男的小心眼吗？我觉得能不能为了家庭，你稍微的退让一下，暂时的先别提嘛，慢慢让他去接受这个事儿，不行吗？那你一定要。

0: 起，那就是婚姻就要往掰着走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事儿呢，我觉得能不能商量、
1: 哦、我大概理解耿老师的意思了。
0: 嗯，
1: 就是不能说这个男的小心眼，也不能说这个女的呀你就自由，就是我就一生什么潇洒爱自由，对吧？就是关键是你们两个既然在一起了，你们就得相互的去沟通，就是老公你能不能跟媳妇儿沟通沟通，说我就是不太能接受，你能不能少发一点啊、是吧？
0: 对，
1: 那女生就跟老公说，我就是喜欢去这样的生活呀，你能不能包容我一些，我也没什么呀，
0: 嗯，
1: 是吧？所以这其实
0: 包括、这个、
1: 到最后没有说谁对谁错，它只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0: 对呀、啊、你就像这个发朋友圈，就是你刚刚所说的骑行也一样啊，对吧？啊，你能不能就是说啊，你说你老公你要不骑，我确实想锻炼身体，我也很爱骑行啊，那我们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是不是能一个折中的办法，既能骑行，哎，还能让你比较放心，对吧？那你没有办法，人家老公不能说小心眼也好，或者是人家正好看到了类似的新闻也罢，那正好发生在是吧那某座城市，那个女的出门是一个黑的，回来是个白的，最后一发现就出轨了嘛，那个女的和别的男的就开房了嘛，所以人家老公就把这个事儿都套到自己身上了，我觉得也没有啥错吧，因为就是这样的，人家害怕嘛。那你既然出现这个事儿了，能不能改一改？
1: 对，这其实也是就又衍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另一半的这种安全感，你是不是能给予他？
0: 哎，
1: 是吧？
0: 对，一个道理嘛，就是你叫男的以前老出去喝酒，一个道理，男的就觉得没有问题啊，我就和我的哥们儿在一块儿喝，我还能怎么着？
1: 但是女生就会觉得，哎呀，那你喝多了是不是旁边有这个有那个的？
0: 你能不能去一些商 K 啊？旁边都是一些是不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啊？谁能保证你喝多之后能做出一些什么出格的事儿呢？哎，你看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男的担心，丈夫的担心就没有道理吗？哎，对不对？虽然我也是在想，他对贵圈呢，我们这个骑行圈呢，说实在的，就是刚刚大友所说的，99%的都是健康的、绿色的，大家都是奔着是吧锻炼身体的，但是。哎，难免有一些人嘛，对不对？有一些人可能心术不正了，那么我觉得怎么去让你们两个人去接受这个事情，还是要去多沟通吧。啊，
1: 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后台你看大家一说这个八卦呀，我觉得还挺热闹的，说什么的人都有，然后呢大家也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跟我们在分享啊。有一些呢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讲、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确实也八卦到了啊。然后呢是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主播给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我们精彩不停歇，在下一周的时候啊，周五还是我们的八卦日，大家可以再一次搬着小板凳带着瓜子儿跟我们一起来唠一唠啊。
0: 嗯，
1: 当然明天呢就是一周一度的周末了，休息日啊，在这儿也是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带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8: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各位共同来进入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啊。我们说每个周五的下午呢，都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时间。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的爱车最近还好吗？大家呢，如果说爱车最近有点小问题，或者是呢在维修保养方面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呢是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来进行咨询的。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杰老师啊。一些小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线上呢帮大家就是支支招，可能你自己动动手，说不定也就解决了。
1: 对，
0: 如果是比较大一些的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还是要到厂子里面啊，让专业的师傅帮你来听听声音，来看一看你的这个状况。
1: 是的，
0: 对吧？来欢迎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节目刚刚开始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抛过来了。那今天上午的话呢，朋友们也感受到了运城现在的雨啊，这种强度就特别像南方的那种天气，
1: 嗯，
0: 就来得比较快比较猛啊，然后可能
1: 说走就走，
0: 说走就走，路面瞬间就干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想跟小杰老师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季节，包括进入九月的这个中旬，可能我们也会迎来比较密集的这个雨季啊。
1: 对，
0: 那关于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也好，包括我们的油车也好，比如说涉水行车，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提前需要维修保养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些细节？
1: 嗯，对，其实每一次在说的这个雨季的时候，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只要有天窗的啊，天窗的这些车主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听这个收音机，就是听完收音机以后呢，我建议你尽快下午或者是明天这两天尽快去修理厂，把你那个天窗的排水槽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
0: 嗯。
1: 啊，清理完以后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拿水再去浇一下，看它这个排水到底畅不畅通。
0: 对。
1: 啊，如果是把天窗的排水孔进行一个清理。这个最起码，能规避50%以上啊，甚至可以说到70%左右的这种天窗漏水的一种情况，
0: 嗯，
1: 知道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天窗通嘛，通着呢，但是一浇水它开始漏了，怎么漏的？是因为它这台车有一定的年龄，是因为它那个排水管缩水，缩断了，知道吧？
0: 嗯，
1: 它就导致那个管子出了问题，那个呢是需要更换一个管子的。
0: 对
1: 啊，这是天窗排水管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前挡风玻璃下面，一半的轿车啊，一半的轿车，在下面都有一个排水孔、排水槽，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它那个树叶、灰尘会把那个排水孔、排水槽可能会堵塞。
0: 对，尤其是经常会在一些这个
1: 树荫下去
0: 停车的朋友，夏天比较容易啊。
1: 对，所以呢，因为他那个呢，一般情况没有人会去给你清理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呢，如咱近期呢，因为咱这个天气的原因，经常会下一些猛雨、暴雨吧，
0: 嗯，
1: 所以呢，真的建议大家去及时的去清理一下，因为之前呢，很少因为这个排水孔堵导致驾驶室进水，但是最近呢，我的经常会碰到，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天窗排水孔呢什么都一切正常，但是就是驾驶室进水了，最后发现是因为那个防火墙上面那个排水孔堵导致进水的原因。
0: 对
1: 啊，
0: 所以这块儿咱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一旦出现这些大雨、猛雨，就是极端的天气情况下，大家尽可能的在这个桥洞下面，尽可能不要去来回去过车，来回开着车去，来回去走动，对吧？如果说是在这个车辆在进水了以后，它熄火了，那熄火了就熄火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不要二次启动，啊，那一旦熄火以后，那把钥匙拔掉或者把电门关了。即使等待救援人员去救援，千万不要进行二次启动。
0: 对，
1: 二次启动呢，它对发动机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啊，不是小伤害，是很大的伤害。
0: 对，很有可能。

0: 啊，所以呢，发动机当车辆行驶在水的中央的时候，一旦熄火，那千万记住，不要再发动车。
1: 嗯。啊。对，还有一些新能源的车主朋友说，哎，我这新能源车，我是不是就比如说，涉水行车是不是问题不大？
0: 嗯，不要去挑战你个人的那个车辆的极限，知道吧？我的最近呢也处理过很多，不要去挑战，不管是油车也好，还是电车也好，一旦碰到这种极端的天气，大家尽量的少出门，尽量的不要去开着车来回在水里面去挑战个人车的极限。
1: 对，就过一些桥洞呀什么的，就是你雨天你不得不出门了，开车出门了，一定要了解一下你就是要即将经过的路段啊，它的路况怎么样。我们说现在运城这个水淹的话，就是很多地方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啊，什么南风广场呀，什么购物中心啊，这些都是重灾区，可能以前都不是，就不会去想象那么严重的地方。来看一下奔赴山海，他是我朋友的仰望U8，随便在水里跑。那有多少这样的朋友？
0: 那我告诉你，那你有没有见到仰望U8进了水以后，然后放到动不了的，对吧？那你只是说你朋友的仰望U8现在在水里头泡，当他修车的时候你是见不到的，知道吧？啊，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见到他在修车，只是说你能看到他在发朋友圈，在发抖音，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啊，知道吧？所以呢，不要去挑战这台车的极限。
1: 对，来看一下徐星夜点赞，奔赴山海发来的笑脸。看一下我们独行者车维修保养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线上进行咨询的。来看一下，有朋友在后台问到说，你好，咱这个全天帮办是几点啊？全天帮办的意思就是你全天有各种问题随时都可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那咱们帮办节目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10点啊，早上的9点到10点可以关注安宁帮您办的节目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的。来看一下独行者也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端留言啊，他说就是装了一个突击壶，把这个位置放到发动机舱里面，防止变速箱和这个后桥后包进水啊，你这是一个预防措施。
0: 这个呢是需要具体看一个情况，但是你个人盖的话不一定能盖对地方啊，因为后桥和变速箱的话，这个你是没有办法把它这个透气孔变到机舱里头的啊，这个呢是需要去设计吧，啊，需要一个很强的专业性的。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啊，这个朋友KAP 他就有说到说福克斯的双离合变速箱说还值得修吗？目前是跑了15万公里了，现在坏了，还有没有必要修？
0: 如果作为我来说的话，我认为是有必要去修这台车的，他不管怎么说，他修以后他还是一台能为你遮风挡雨的一台小汽车吧。如果说你给他报废了，我也不反对，那他也就是只能三四千块钱。但是你拿着3-4千块钱，你可买不到一台像这样的能为你遮风挡雨的一台合资车啊，最关键还是合资车。
1: 对
0: 啊，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什么车啊，它不管是什么车，从这个面包车到这个豪华高端豪华轿车啊，它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毛病，它都是需要去保养维护和维修的啊。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
5: 据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小杰老师啊、大家呢爱车在维修保养方面遇到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参与互动的，也欢迎各位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啊，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跟主播来聊一聊了。刚才这朋友可能没仔细听，刘刚就在后台留言了，说纯电车下雨天开车会影响电池吗？
6: 其实我个人不建议。

0: 垫儿，
1: 但是里面没有佛了，但是一放的时候呢，里面全是漆。像这种情况下，它其实这个佛呢，楞美呢，它出现了个漆花，它是需要重新更换楞美的啊。
2: 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方程豹太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呢，主驾驶空调制冷正常，副驾驶这边没有冷风。
1: 嗯，这个呢，它是需要去检查的。第一，检查楞美够不够；第二呢，是需要去检查它里面有一个暖风水阀的翻瓣啊，也就可以说是认为是它是一个电机。如果是这个电机坏了以后，它有可能是一边冷一边热。如果是没有楞美了，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具体的检测啊。
2: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胁迫他说里程到6000公里了，需要保养，但是呢，驾驶到了63000才去保养，影响大吗？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保养过吗？
1: 你说的这个6000公里和63000，这个呢不在一个平台上啊，一个是千文书，一个是万文书，如果是你行驶在6000公里的时候，你需要保养，你没有保养，又跑到63000公里再去保养，这个呢影响它非常大啊。
2: 哎，但我生活当中真的见过那种就心很大的，就车买回来以后可能就保养那么一两次，然后就好多年都不去保养了。
1: 那不是，那你今天还不够心大的。
2: 那我因为还没有出问题是吧？
1: 那不是，那我告诉你啊，那有的人买了车以后呢，他就竟然他不知道车还需要保养。
2: 他不会变成一次性的吧？
1: 他认为这个车呢加了油他就一直能开，结果呢这台车开到10万公里的时候坏呢。坏呢了。完了回头一问，他就不知道车还要需要保养，啊，这才是正儿八经心大的啊！他除了加汽油，别的没有干过。
2: 哎，真会有这样的。
1: 是因为，在这个前十几年，在前20年的时候，他真的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小白刚开始借助这个汽车这个这一块，买了一台车以后呢，他真的不知道需要保养，那个销售员呢也没有跟他说需要保养啊，他只是说是加油。我能开，我能跑，我就一直开，一直跑就 OK， 啊，结果呢，等某一天，发动机里面没有机油了，粘杠了，哎呦，我车为啥不会跑了？结果呢，一找到那个修车的修车，发现你车从来没有保养过，
2: 对，
1: 啊，
2: 然后踏浪就说是说明书丢了吗？想问大家把车买回家，就是有几个朋友真的会去看说明书？
1: 是。
2: 会看吗？
1: 是，几乎没有人会看啊。
2: 哎，但是我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还真的有去看。
1: 你是说凤凰牌吗？
2: 就是我还第一辆车，我还很仔细的去看过，然后后来就再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啊。我们来看一看农学院，他说5年4万公里需要换轮胎吗？店里面说轮胎老化了，是电车。
1: 5年如果是4万公里的情况下，他这台车他还真有可能。是老化，或者是已经4万公里，已经把轮胎磨到那个安全。
2: 有一些朋友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哎，他会不会是，诓我，或者说是夸大其词？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师傅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不要老想着就是别人一直在坑你，
1: 对，
2: 或者有可能会坑你这种心态啊。我们来看一看熊猫人啊，他是马自达3换了下支臂。前避震器总成之后啊，感觉这个方向变重了，然后呢拐弯掉方向盘，然后回正会感觉这个回正力比较弱，配件呢也都换的是原厂件。
1: 那我问你一嘴啊，你换完这些零部件以后有没有去做一个四轮定位啊？如果说没有做四轮定位，那我建议你直接去做一个四轮定位，他做完定位以后有可能你所说的这些情况有明显的改善啊。如果说做了定位，那就看一下其他的零部件是不是还有损伤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京兆啊，他说转向灯直闪没有声音怎么办？有的时候有声音，有的时候没声音。
1: 哎呦，这个问题他的确还是很难能碰到的。你说的这个声音是不大不大不大那个闪的声音吗？
2: 就转向的时候不是就会有一些声音发出？
1: 这个呢，你去检查一下你那个转向柱的那个继电器。转向继电器啊，
2: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又问到 Quarters， 他说我想问一下小杰老师，发动机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就要去换火花塞了？
1: 一般情况，火花塞在更换的时候，它有一个周期啊， 一般情况是6万公里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火花塞。我个人认为这个周期。

0: 是比较合理。
1: 嗯，
0: 啊，或者是你感觉到这个车辆，发动机加速无力，耗油量过大，发动机呢轻微的有一种抖动，那你那真的就建议你更换这个火花塞了。
1: 嗯。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是呢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来留下你的问题啊，留下你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车子有一些小的情况，那把你这个车况还有问题都描述的更加清楚一些啊，能够帮你解答的更准确一些。来看一下彼岸，他说防冻液是必须两年一换吗？
0: 嗯，也不能说必须吧，你也可以到三年换一次，对吧？啊，他不一定非要是两年，他是三年左右吧，三年左右更换一次比较合适。
1: 嗯嗯，好，来看一下陈伟，他说有没有时代雅阁的朋友说7万公里了，低速会明显有这种拖拽感，说这个正常吗？
0: 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理解的拖拽感它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你说这个拖拽感呢，有很多人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你像他说的这个拖拽感呢，我真的不太能理解，知道吧？啊，这个呢，具体的实车。
1: 嗯，你再描述一下，再描述一下你这个情况，一个具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哈？来看一看这个老火柴，他说了，他是2011年的大众的 Polo， 目前的正时皮带、点火线圈没有换过，已经行驶了16万公里了。
0: 嗯，
1: 哇，这个里程也是比较
0: 那我现在我只能说你是危危险险行驶了16万公里。啊，为啥说是危危险险呢？那个点火线圈你可以不用换，对吧？等它坏了再换也不迟。但是这个正时皮带呢，那我真的是建议你去更换一下。啊，如果说是某一天在某一个节点它正时皮带出现断裂，导致发动机顶气门顶了，我觉得这个就不划算了啊。
1: 嗯，
0: 现在能花几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咱没有必要等到花几千块钱去修一个发动机，好吧？
1: 嗯，那像这样就是年份比较久的，然后公里数比较
0: 长
1: 一些的老车，还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嗯，其实呢，咱这个老车呢，有很多人说我车老了，这个全车的油水或者是一些其他问题，我不愿意去修，我不愿意去做一个大的投入。
1: 嗯，
0: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误区，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它越是这种老车，如果你真的就想长时间去用它，而且呢，目前没有预算去换车的这种情况，那我建议你真的去有一个预算去花点钱，去把它好好去做一个整备，把全车的油水该换的换一换，把这个皮带。该换的换一换，最起码它能正常的安全的行驶，对吧？你比如说哪怕门上生锈，门上有个窟窿它无所谓，对吧？
1: 硬件方面，
0: 哎，对，安全系数它一定得放在第一位，比如说散热片、轮胎，对吧？这些呢你是有必要去做一个检查和更换的啊。
1: 对，让你这个虽然说车年份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了，但它保持一个良好的用车的一个状态，对吧？就是也是方便你自己。其实现在的话就是要考虑，你要是增购一辆新车可能要花不少的钱，但是很多老车保养也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广告时段的话可以继续跟主播跟小杰老师来聊聊天了。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

0: 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师傅。
3: 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发送你的消息，参与互动的话呢都是可以随时在后台留言的，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线上呢进行咨询，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的更加的详细一些啊，我们也能够更精细的帮你来解决一下。来看一看京兆啊，刚才还是聊到他的这个转向声音的问题，他说那如果是换这个转向继电器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2: 嗯，不是很贵啊，我只能跟你说不是很贵，嗯，
3: 在你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啊。
2: 嗯，对。
3: 我们来看一看诚信啊，诚信他说电车的刹车油多少公里需要更换？
2: 嗯，一般情况我也是建议在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啊、嗯，这个它和那个油车的周期是一样的。嗯，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阿华，他说打开看了没有锈，有轻微的冒黑烟，就是想问那个柴油版的 H6还能不能买的这位朋友。
2: 嗯，如果轻微的冒黑烟，这个呢还可以解决，还可以处理啊。如果是冒黑烟比较严重的话，那我真的不建议你入手，或者是啊，或者是你先把这个车开到那个检测站去审车去看一看，对吧？啊，如果是他能审过去，你再去考虑这台车值不值得去入手。如果说是环保过不了，那就没有必要去卖这台车了啊。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专业音响在后台有问到，他说这个车轮的轴承它需要定期维护吗？
2: 这个呢，我得需要知道你是什么车。如果你是那种大车，比如说拉货车，这个呢它是需要维护的。如果是现在这种家用的轿车、面包车，这些车呢，你是没有办法去维护这个轴承的啊，可以说它是一次性的，一旦出现响声、晃动，这个呢是直接更换的。
3: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各位可以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来看一看 Eason 和杰森，他说呢，我想问一下，8代的凯美瑞5年5万公里不到，是否需要更换变速箱油还有刹车油？2.0 CVT 的。
2: 嗯，这台车呢，它的确是没有跑到多少公里，5年只跑到不到5万公里。虽然没有多少公里，但是它这个周期呢，它的确是有点长。嗯，如果说是想换这个刹车油的情况下，那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去那个修车门店，用现在的专业的设备去监测这台车那个刹车油的含水量是否超标。如果说含水量超标，那我建议你就直接把它更换了，顺便连变速箱油一起更换。啊，因为之前在节目中呢，一直给大家聊的是，这个机油就是3年跑不到5000公里，你3年更换一次，对吧？它这个油呢，它多多少少它也会有一个周期，它可能会变质，啊，可能会失效，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衰减的功能吧。咱不能说是这个油呢，它就能用一辈子。那我真的建议，如果5年它还跑不到那么多公里数，那就作为3年到5年换一次，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吧。
3: 嗯，
2: 对吧？啊，值得去换一下啊。
3: 对，我们来看看差不多先生啊，他也是老款的 Polo， 怠速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抖动，火花塞的话是更换过了，抖动还是时有发生。他说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
2: 这个呢，你让那个修理厂的师傅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电火线圈，因为他这个老 Polo 呢，他有这种可能性，电火线圈那个损坏，导致时不时抖动、时不时失火的这种情况啊，先去再去检查一下失火的情况。
3: 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凡人如此多娇啊。他说了，这个英诗派的碳罐进水了，吹干继续用还是直接换一个？
2: 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英诗派的这个碳罐，它不是很贵啊。小几百块钱就能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建议你再吹干再用啊。因为这个呢，我也没有去测试过吹干以后它还能不能继续使用。一般情况暴露故障，我的都是直接更换啊。因为咱修车呢是要把车修好，而不是说是在讲究，对吧？
3: 对。
2: 如果说师傅把你车修好了，你会认为他水平比较高；如果师傅为了给你省钱给你吹干了，那过两天又爆故障，你会认为他水平不行。
3: 对，你说哎，怎么给我就没给我修好？
2: 对，所以呢，你要是问我这个呢是换还是吹干，那我直接给你个建议，就是换一个全新的啊。
3: 好的，来看一看抖音端会飞的鱼说，哎呀，小杰又帅了，一看就最近没来。不是一直都颜值保持得非常稳定吗？
2: 对，只要出门咱就要保持这种精神饱满的这种状态，还有这个帅气的一个状态，对吧？
3: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接发消息就可以，或者是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来留言了。小杰老师最近有没有变化，对吧？岳阳有没有变化，就大家还是要直观的就能够看得到啊。当然关键是你的爱车最近好不好，你看我们的宣传语就这样讲，说不要让你的爱车带病奔跑。
2: 对，
3: 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我这车是大病还是小病，那你就得来诊断一下了。就每个周五你看我们就帮大家去做一些安全方面的提醒啊，维修保养方面的小问题我们就可能就直接解决掉了，大问题的话那必须得来看一看，听一听，测一测，看一看你这问题现在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李瑞啊，他是2018款的途观 L， 感觉有的时候转弯方向盘抖动打手。
2: 他说的这个打手，用的这个名词他的确是有点严重，
3: 都打手了。
2: 对，都打手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打手他到底是怎么打的，
3: 反正就是方向盘抖造成的，这个
2: 是
3: 这样吗？
2: 如果说是因为方向盘打死，在转弯的时候打死，他那个方向盘，我没有碰到这种打手。如果是因为他那个回轮，他那个方向盘回正的时候那个打手，我认为他是正常的，对吧？
3: 对，就是很多人他一个就是
2: 操作习惯吧。对，
3: 就是
2: 方向盘在回，他那个方向盘在回正的时候，他可能速度比较快一些，它可能会打到你那个手，我认为那个是属于正常的吧。
3: 对，那像他说的这种抖动呢，转弯的时候会抖动。
2: 如果是那个抖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减震的上座、减震的压力轴承啊，因为它那个减震压力轴承有问题的话，它导致那个方向盘它会抖，打方向的时候更有那种情况啊。
3: 对，我们来看一看交易比。

0: 计啊，它呢是19款的 CRV， 说开到现在的话6万公里啊，其实也没有跑太多。他说用不用换轮胎呢？变速箱油要不要换呢？
1: 首先呢，我给大家一直在强调的是，轮胎需不需要更换，这个呢是根据用车的一个实际情况，看这个轮胎的老化程度以及它的磨损程度，而并不是根据这台车的公里数以及年限来决定的。如果说这台车在地库放了5年，甚至放了8年，人家这个轮胎呢，目前看着还是挺好的，这个轮胎呢可以暂时不用更换，对吧？如果说这台车呢，虽然只有半年时间或者是1年时间，它跑了7-8万公里，轮胎已经磨到安全线了。像这种情况下，它只有半年时间，它该换轮胎的时候，它也得换轮胎，并不是因为它的周期短或者因为它的周期长来去决定轮胎能不能需不需要更换，而是根据一个实际情况来决定的，对吧？6万公里呢，这个呢变速箱油就到更换的时候了，那建议你去更换一个变速箱油，好吧？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蓝天啊、看云朵，他说丰田混动的变速箱要如何来保养？
1: 这个呢，它那个一般跟着油车的那个保养周期，6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啊，后台这位朋友啊，归零向上，他说这个避震器漏油是换好呢还是修好？要注意什么坑？要注意什么坑？
1: 首先呢，你得看你这台车上面的避震器是原车的还是品牌的，因为现在你就换一个品牌的那个费用的价格，和修一下的价格基本上是一样的啊，甚至修一下比换一个全新的。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什么是重叠综合征呢？
2: 重叠综合征是指同一患者同时或在病程的不同阶段存在两种自身免疫性肝病的临床血清学组织学特征，即 AIH、PBC、PSC 中任意两者共存于同一人，其中以 AIH、PBC 重叠综合征最为常见。发生重叠的原因可能与患者体内存在多种自身免疫反应，同时攻击肝细胞和胆管上皮细胞有关。重叠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往往比单一疾病更复杂、更严重。患者同时存在肝细胞损伤和胆汁淤积的生化异常，且肝纤维化进展更快，肝硬化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更高。例如 AIH、PBC 重叠患者需同时满足 AIH 的介面性肝炎和 PBC 的胆管损伤，治疗上需兼顾两种疾病，通常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熊去氧胆酸的双管齐下方案，既用免疫抑制剂控制肝脏炎症，用利胆药物改善胆汁淤积。由于重叠综合征预后相对较差，患者需更频繁的随访，如每3到6个月复查肝功能、自身抗体及腹部超声，并积极处理各类并发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9: 不持续为您
8: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欢迎小杰老师，欢迎收听的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参与线上互动了。那刚才那一波的话，就大家猜小杰老师的年龄吗？
1: 嗯，
0: 哇，就是猜的还是比较火热的一个状态啊。那小杰老师就说了，那福利必须得有呀，你在公屏上猜过年龄的朋友们都可以去他的厂子里去洗车，
1: 只要是参与的人他都有这个机会。
0: 然后年龄有没有猜对啊，可能就猜的不同的年龄可能是不同的价格。
1: 你猜的年龄越大你掏的费用越大，对吧？你猜的年龄越小你可以不用掏钱。
0: 有没有人说三岁？
1: 那是哄小孩的啊，
0: 哄小孩的。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享受每一天，他说这个发了好长的一段字儿呀。
1: 嗯，
0: 发到哪里了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立交桥下这多火的事儿呀，他是以为自己是手扶拖拉机的摇把还打手呢，怎么个打法啊？是发表上一时段那个看法啊，就是方向盘抖动来打到。

0: 手了，大家可以描述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来看一下刘一丹爸爸，他说2019年12月的 H2，再有的时候开的时候呢，转速感觉不稳，加油加不上也会抖，然后呢就会把车熄火，重新打火就好了。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1: 他这个呢应该是长城的 H2。那我建议你直接去检查你这台车的火花塞和电火线圈啊，这是长城 H2的一个通病。
0: 好，来看一下多宝鱼说盲猜姐姐90后呀。
1: 那多宝鱼，我发现你到那块儿你可能不用去花钱，真的啊，洗车不掏钱，吃饭不花钱，因为你太会猜别人的年龄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葱他有说，老师你好，我是14代的轩逸，连续开半个小时之后这个挡杆旁边就会发烫。
1: 这个呢我得需要去检查一下这个到底有多烫啊。因为他这个呢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挡杆下面会发热。有的人会把这热他认为理解为烫，如果真的是烫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车问题真的还是不小的。那建议你还是尽快去解决检查一下吧。
0: 对，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记得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可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绝对炙热啊，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的是X1啊，目前的话才行驶了8000公里，之前的话也是在 4S店做的这个常规的保养，然后加了300的油，在地下车库停了2天，早上冷车启动正常，在热车的过程当中震了一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震了一下，这是怎么个震法？
1: 因为他说他这台车呢，目前只跑了8000公里，算是一台新车啊，是可以说是一台真新车。像这种震的概率性很小啊，也不能说没有，也有可能是某一个零部件因为是质量的问题，导致发动机忽然震了那么一小下下，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说他后期经常震，那我建议你去4S店，因为你这台车毕竟它是一台新车，还在质保期内。如果说是后期一直在没有这种情况，那可以不作为理会啊。它这个车呢，它和人基本上是一样，它偶尔呢，它也可能会犯那么一丁点的神经。
0: 对，偶尔有点小问题啊，只要不是它不再重复出现，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就是暂时先这样。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不是肥仔，他说呢，18款的宝马530Li 顶配，换挡的时候会有顿挫感，会是什么问题？
1: 这个呢是需要检查你这台车变速箱的电动板，也就是发帖，有可能是这个电动板有了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呢，它有可能都是因为它长期不换油，或者是没有换那种专用的油，导致出现的这种顿挫感啊。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锦杰啊，他说是本田的 XRV， 是这个2018款的，目前呢是开了65000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如果是换的话，推荐换变速箱油的哪种方式？
1: 他这个变速箱油的周期已经到了，是咱之前一直建议大家是6万到8万公里作为一个更换的周期，他现在已经跑了65000公里。可以说到了一个换变速箱的周期啊，这个呢去建议更换。如果你问我他用哪种方式，那我就建议你用中立更换。什么是中立更换？也就是说像那里普通的把油放出来，如果说你这台车有那种油底壳啊，那就把需要把油底壳拆掉，把里面的变速箱的滤芯也作为一个更换。如果没有油底壳的，或者是那种内置的滤芯，这个呢它是不需要更换的啊，直接把油放出来，把新油加进去就可以的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端梵高的向日葵，它昂克赛拉6万公里，早上启动转速就是忽高忽低啊，然后呢车跟着也会有反应，冷车启动过去了就没事了，啥情况？这个是不是和刚才的某款车比较像？
1: 是，它这个呢昂克赛拉目前跑了6万公里，虽然是6万公里，但是它这台车呢它是有了一定的年限，因为近几年呢它是没有这款车昂克赛拉这款车了啊。那你这里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节气门是不是过脏，第二检查一下火花塞是不是跳火正常，第三需要检查一下电火线圈是不是出现失火的这种情况。

0: 啊，一般情况就是这三个问题。
1: 嗯，对，要去来做一下检测了啊，朋友们。
0: 是的。
1: 嗯，大家参与节目的话，再来重复一下，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小木同学。他呢是卡罗拉 1.2T 的，第五年，目前呢是410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之前呢每一年每10000公里都是正常保养。然后变速箱油需要提前换吗？
0: 变速箱油我个人不建议提前换啊。这个可以等到它6万公里以后，或者6万公里的时候再做一个更换是可以的。在这块呢，它刚打了一个，就是之前老是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
1: 嗯，
0: 其实呢，我一直建议。
1: 它不应该等到10000吧？
0: 对，我一直建议大家是5000到7000公里，在这个周期情况下去做一个保养，我认为比较合理。现在市面上有开这种 BBA 的，或者是这种 B 级轿车的这些家庭用车。嗯，大面积出现了烧机油，就是因为大家不会去正确的去做一个保养，导致这种烧机油，知道吧？都以为个人平时加的是一个全合成机油，我这个全合成机油能跑10000公里没有问题。那我告诉你，你这台车只要用是从正规渠道来的机油，那你跑10000公里都没有问题，它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是说这个机油它不管是全合成也好还是半合成也好，它到了7000公里以后，它就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氧化，它就会产生一定的油腻，产生一定的积碳的，知道吧？所以呢，不管你是什么车，你用什么样的机油，你用再好的机油，那我都建议你是5000公里到7000公里作为一次更换。
1: 嗯，
0: 就在今天中午，我今天中午接了一台03年的车，这台车是一台本田的奥德赛，03年的本田奥德赛。目前这台车已经安全行驶了100多万公里，大家听好，是100多万公里啊！
1: 很厉害了。
0: 车主跟我讲的原话是，这台车呢一直是4000公里做一次保养。我把人家的那个机油盖打开以后，里面是晃亮晃亮的，没有任何的杂音，没有任何的。

0: 一年半也就是5000公里左右
1: 嘛，就不咋跑这车。
0: 对，那你一年半你去保养一次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1: 嗯，好的，飞行的航模它呢是这个2016款的现代的领动，7万公里烧机油，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修车店也给清了积碳，没有解决问题。
0: 清了积碳和有没有做一个盘杠，就是、什么叫盘杠？就是用个设备，用个机器，对这个发动机的活塞来回上下的摆动，让这个清理积碳的液体顺着这个活塞的两侧一轴往下流，从而让活塞的内部的那个活塞环进行一个释放。
1: 嗯。
0: 清积碳和有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盘杠是两个概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看一看你的车，好吧？
1: 对，大家的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实地让老师来帮你看一看的啊。来看一下冷之雪说，现在的增程器的寿命能跑过普通的发动机吗？
0: 其实的，现在的增程器它其实就是原来的昌河面包车上装的那个东安发动机，东安的465发动机和462发动机啊。你只要正常的保养，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的啊，问题不大。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小杰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各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来锁定汽车驾到，每个周五的话呢都是我们汽修智囊团的节目时间，关于爱车维修保养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又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治，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车站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运程今天呢是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中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中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相关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西街，目前的素水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需要耐心等。

0: 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全段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在蓝燕大厦附近，解放路由北向南过了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人民路，目前的人民路由北向南过了河东东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人民路学校的门前，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雨都大道，目前的雨都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雨西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卖脸确实能赚钱。
0: 卖脸
3: 啊？
0: 怎么个卖脸法啊？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3: 虽然说现在是 AI 时代啊，但是真人脸更值钱。
0: 哦、嗯。
3: 成都一家人脸授权平台把普通人的肖像啊明码标价作为数字资产交易。
0: 嚯！
3: 一名银行职员呢在平台挂牌自己的人脸，三天被广告公司买走了七次。
0: 哦。
3: 到手的收入呢近2500元。
0: 嗯。
3: 三天
0: 啊，
3: 2500元
0: 一次，差不多300多吧啊。
3: 嗯，那还挺。
0: 关键是我在想啊、
3: 哦，
0: 你说他把自己的脸卖了之后，别人拿他这个数字人脸啊，比如说能不能刷那个刷脸支付啊？
3: 肯定不行啊。
0: 哦，万一
3: 他肯定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嘛，你就刷脸支付肯定是不行，他应该是用他的人脸在做一些 AI 的这种的形象吧。
0: 哦。
3: 随着这个 AI 短剧、AI 广告爆发、AI 生成面孔，观众啊已经是审美疲劳了
0: 啊。就婷婷说的啊，就感觉啊，这剧情啊，剧情。还行，但是看每个人的人脸啊，就感觉大差不差的。
3: 对，平台认为啊，素人的面孔反而会成为需求蓝海。
0: 嗯、
3: 你就比如说，可能明星的脸就太贵了，可能有时候啊，
0: 哦、
3: 就是有时候受到这个侵权呐、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素人脸，他可能哎。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我的脸他们应该买不起。
3: 嗯、谁要那干啥？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广东深圳，32岁的小伙啊，挠开了家挠痒痒店。啊，结果还火了。据了解呢，小伙毕业第一年啊是换了7份工作，2次创业那是赔光了积蓄啊。最迷茫的时候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童年记忆突然冒出来了。小的时候呢，趴在床上啊，父亲呢用手轻轻的、挠他的后背啊，
3: 都挠出火星子了都。
0: 自己呢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那种啊被安抚的感觉，哎，其实就跟那个小猫小狗似的，
3: 对对对，
0: 有在那抓他头，他还挺享受的啊。当时呢就这种被安抚的感觉，他至今仍然记得。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件啊，让身边人都觉得不靠谱的事儿。
3: 嗯，
0: 把这个抓痒痒啊，变成了一门生意。没有师傅，全靠自己啊，反复的试，力度怎么拿捏呀？节奏怎么掌握呀？什么角度最让人放松啊？他呢，对不同的朋友啊，是试了几百次，手都磨出茧子了。

0: 说实话啊，
1: 一个小时，
0: 就现在我不太喜欢就是随便去外面做这个理疗，因为店确实太多了，就感觉这个水平啊参差不齐，你有时候理疗不对了，这还是个麻烦。
1: 对对对，如果说要正骨啊、拨筋儿，这也得找正规门店啊。但是我觉得随便的按一按，放松一下，你像有的时候我跑完步啊，运动完之后啊，你也挺舒服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家住九龙坡区华岩镇的廖先生，在家煮饺子的时候啊，突然一阵恍惚，
1: 怎么了呢？
0: 等回过神来，这个右手呢已经伸进了滚水里。
1: 嚯！
0: 他估计就那会儿就恍惚了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这有啥心事呢？这是
0: 他赶紧用冷水冲冰块敷，看到手部的这个皮肤啊起泡了，顺手便撕掉了。
1: 哎呀，真是个狠人呐！
0: 社区药房呢也不敢处理，晚上呢赶到这个医院啊，被诊断为深二度烫伤。医生呢也是建议他住院，但是因为这个经济压力啊，廖先生拒绝了。可谁知换药回家之后呢，这个伤口啊渗液不断，用这个袋子啊把手包着，一会儿啊就渗出了这个小半袋，一天过后呢，廖先生也是再次入院。此时呢，患者右部80%的皮肤已经脱落了，
1: 哎呦，
0: 创面呢大面积渗液，还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蛋白血症、高血压等一系列的问题。创面培养出的这个菌哈、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多重耐药菌。
1: 哎呦，
0: 治疗难度呢极大，医院也是下达了重病这个通知书。他也没有想到啊，就一个烫伤啊，就会这么严重啊。
1: 对，关键是你想想，把手都放到水里面都煮上了都，哎呦。
0: 就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体液啊持续丢失，蛋白低了，血钾低了，血压垮了，肾功能呢也会跟着受损，感染呢也会随之扩散。医生还说了，再晚了一两天啊，这个代谢性酸中毒、电解质紊乱加重，感染扩散也会有生命的危险。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假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这周末又来了啊！突然发现啊，有的时候周末你不提前规划的话，这个周末啊就有点焦虑
0: 哦。
1: 我都焦虑，我这个周末啊到底是去露营呢，还是到底去聚会呢？到底是去旅游呢？到底还是在家的打扫家务呢？啊！
0: 突然打扫家务吧。
1: 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我不休息啊，
0: 这周加班啊，
1: 明天不得那个什么拍视频，
0: 后天呢？
1: 晚上不是晚上还得去因你而唱全民歌手大赛
0: 哦。忙忙的呢还。
1: 哎呦，就有的时候我发现别人都休息的时候，我
0: 这么忙赚的钱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0: 这是我妈经常问我的。
1: 还在导演组那儿压着呢吧。
0: 我妈老问我，你每天那么忙，你赚的钱去哪儿了？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啊，是不是给自己照顾的太好了？
0: 嗯，可能是吧。
1: 没事的时候，我昨天还在想呢啊，婷婷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啊，不管挣多少钱啊，先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真是啊，整点小喝的，整个小糕点啊，没事我就发现真是小资的生活。
0: 那就赚不到钱，还不
1: 羡慕
0: 还不吃好吗？我又没有家里面又没有吞金兽啊，
1: 哦、
0: 又不需要花这部分的钱。
1: 羡慕你
0: 啊，又不用买奶粉、先把自己喂饱再说喽。挣不到钱再吃不饱、再吃不好，
1: 这就是我身边所有的结婚的朋友都羡慕单身的朋友的原因啊。
0: 我之前有一次
1: 没有生活压力，
0: 有一次跟台里一个同事去出差嘛、因为不是一个部门的，互相也不是那么了解
1: 啊、
0: 然后我们俩就去逛商场，然后我就买了几样东西
1: 啊，
0: 人家就说你没结婚的吧
1: 啊。
0: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看你的消费习惯也不像是结了婚的。
1: 买了几样东西啊，毕竟买的那东西啊一看都不是单身就是结婚用的啊。买点什么黄金呐、买点金首饰啊，买点这个。
0: 这是好事将近呢、
1: 准备看三金啊，这是啊。
0: 来看一下飞 shape 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下班快乐，摇摇头没烦恼说了啊，帅家美婷周五下午打卡签到喽，下班快乐。

0: 许叔也说了，婷婷佳佳刚刚下班到小区门口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下班快乐。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在周末的时候，你但凡在天气热一点，你可以去露营啊，去烧烤啊，去周边的这个县市区啊旅旅游啊，逛一逛挺好的。天气一旦冷了之后呢，你就懒得动了，
0: 对，
1: 你也就想着在家里面休息一下。我记得我买的那个露营的那个票啊，第一次去完之后，我本来想着哪个周末再带恭喜去，结果呢不是值班啊就是有事啊，结果你看看这天气，我感觉啊这个天气在下水好像不太合适了，
0: 对，有点凉了，
1: 因为我们小区那个泳池都已经停了
0: 啊，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要注意。

0: 行，对，养了个小小的自己啊，还得再养对象和他小小的自己和以后老老的他啊。这么一算的话，我突然发现了，
1: 不是，关键你得养这个小小的他
0: 啊，
1: 小小的孩子
0: 啊，
1: 和中年时还有年轻时候的孩子
0: 哦，
1: 你得把他养到他结婚为止。
0: 行了，婷婷，你现在知道了啊，那每个月这么忙，那钱都哪去了啊？
1: 嗯，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了
0: 啊，犒劳现在的自己和储蓄未来的自己。
1: 对自己怪好的，
0: 你看看谜题解开了哈，这天啊就这么聊出来的，聊着聊着一个答案出来了。
1: 嗯，
0: 到时候杨女士再问你，天他妈忙钱哪儿去了啊？
1: 养
0: 三个人呢。当时杨女士啊，听到你这个回答都喜极而泣了。哎呀，我女儿真是争气了呀。
1: 靠自己吧。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嗯，
1: 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没错啊，
1: 有时候你养自己吧，养着养着也觉得累得慌。
0: 嗯，
1: 你说人类哈，就是为了让自己上班的时候不那么累。
0: 嗯，
1: 哎，发明了咖啡。
0: 对，
1: 对吧？还有那个无咖啡因的咖啡。
0: 无咖啡因的咖啡
1: 啊，
0: 那喝了也不提神啊。
1: 无乳糖牛奶
0: 啊，
1: 还有这个无尼古丁香烟。
0: 哦，电子烟。啊，
1: 但是为啥就没有那种无工作的薪水？
0: 你那不劳而获呀，那是啊。
1: 为什么不能不劳而获呢？
0: 问爸妈要吗？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一零一九，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又能不能？报告指挥台。

0: 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5: 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今天呢打卡的朋友还挺多的啊，这一到周末了，大家的心情果然是不一样的啊。
1: 再加上今天呢下了点小雨，开车的朋友更多了。
0: 是啊，也希望啊天气赶快冷下来，让大家都开上车啊，实现人人上下班都开车的这个愿望啊。
1: 嗯，也希望大家都能听广播。
0: 嗯。
1: 来吧，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此时此刻行驶在下班路上，也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没错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生活当中呢，大家啊，可能就盼着这个放假这几天。都说了最开心的时间呢，一定是周五的晚上。周五晚上呢，你还没有开启这个正式的假日，我相信今天晚上有一定有很多朋友在约酒，
1: 对 对, 对，
0: 在约饭啊，在约今天这个周末干点什么。我就发现计划的时候永远是特别美好，执行起来的时候可能就开始这个掉队那个掉队，那个不参与那个有点事儿了。
1: 你说到约饭啊，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前两天跟我妈一起去吃饭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运城，我说给人点点就是这个平常瑞城那边不多的，
0: 嗯，
1: 然后我说多点点吧，
0: 是，
1: 嗯，然后平常自己也不好好吃饭嘛，
0: 哎呦还不好好吃饭，那不是纯减肥吗？那边
1: 我就给他点了好多、好多那个吃的，
0: 嗯，
1: 然后结果没想到一不小心给点多了，
0: 点多了，
1: 点多了之后呢，就是我妈就一直在吃，我说、我就看着他明显有点吃饱了
0: 啊，别吃了呗，给我留点呗，我只留。
1: 我说那个你就是咱吃饱了就不要吃了，不要硬撑着吃。
0: 嗯，
1: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0: 嗯，
1: 就是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这个食物啊不能浪费，
0: 不能浪费，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能浪费，然后就导致于比如说这个碗里有多少饭，
0: 嗯，
1: 那我一定是会把这些饭全部吃完的，
0: 盛多少吃多少嘛。
1: 对，就是然后导致于就是有时候吧，你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在外面去买饭的时候，
0: 嗯，
1: 它是那种人一碗是多少就是多少，但这个可能就远远的超出于你的饭量了。
0: 对，
1: 嗯，然后有的人呢就会选择把这些饭全部吃完吃撑。
0: 哎，我就是属于那样的，
1: 怕浪费嘛，就自己吃撑。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
0: 嗯，
1: 有一次我跟我们宿舍一个女孩，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
0: 嗯，
1: 她说，食物呢就是为了。给人服务的，
0: 哦，
1: 嗯，是让你吃舒服的，
0: 嗯，
1: 如果你真的觉得特别撑，
0: 嗯，
1: 然后你吃它已经就没有那种就是你最初想吃食物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你就不要吃了呗，干嘛非得撑着自己，再给自己撑的这个肠胃不合适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这样食物才是浪费啊。
0: 这让我想起来了，我那会儿为什么突然胖起来了？那会儿流行螺蛳粉的时候，
1: 嗯，
0: 我每次煮完那一包螺蛳粉，我觉得怎么这么多呀？
1: 嗯，
0: 就因为拿家里面正常的碗它盛不下，
1: 对，
0: 我得拿一个小盆来装，
1: 嗯，
0: 我每次就感觉我自己吃一盆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怎么跟猪一样啊。
1: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小说的这个就是节约，
0: 嗯，
1: 是我们吃多少取多少，
0: 对，
1: 而不是那种一不小心取多了还硬要把它撑满。
0: 嗯，
1: 比如说你撑的确实这个肠胃不合适了，你还得花钱呀，花时间花精力去看那个肠胃啊，去治疗啊或什么的，
0: 对，
1: 其实得不偿失。
0: 哦，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

0: 食物真的是实在是吃不完，他就不吃，不要怕浪费。食物在购买的那一刻，它其实已经实现了它的价值。
1: 那你这么说的话，让我又突然想起来了，还有就关键，就比如说家里面老人啊，就是拿西瓜来举例子，
0: 对
1: 啊，比如说切了一个半西瓜，吃着吃着吃一半时候，你挖拿勺子挖着吃，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对
1: 啊，吃不下呢，你其实扔啊也不舍得扔，就放到冰箱里面，放到冰箱呢，你下次再拿出来吃的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它就已经有点变质了，
0: 是
1: 啊。是吧，有的时候你因为拿勺子挖了之后呢，你也没办法给别人分，自己又不舍得扔。
0: 你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公益广告里面说的，那个药过期了就千万别吃
1: 啊，对，
0: 东西呢就过了保质期就赶紧扔掉
1: 啊，
0: 千万不能过度节俭。所以说今天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啊，除了我刚才说到的这
1: 些，别唱了啊，多接点活吧，还是啊，今天努力再挣980啊。
0: 烈士当我说有雨吗？这天气也不像是有雨的天。

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0: 夫怎么说的啊？他说你们刚刚说吃饭让我想到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日三餐的。
1: 哦，
0: 对啊，婷婷有的时候一天都不吃一顿嘛啊，为了保持自己的这个控制体型啊，也不是每顿饭啊都需要正点吃的。有的人呢一天两顿，一天一顿也很正常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天一顿多少不正常啊。
1: 他说早餐那个
0: 影响一天的血糖，
1: 不饿不用强迫自己吃，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吧。
0: 嗯，
1: 你像以前我真的是觉得得好好吃饭，我觉得不好好吃饭身体会不好。
0: 嗯，
1: 然后你像我以前冬天经常感冒。
0: 嗯，
1: 但是这两年我对吃的方面控制的比较严格。
0: 嗯，
1: 反而我冬天特别害怕自己感冒，我觉得就是吃的少了抵抗力就弱了嘛。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基本上有两年吧。
0: 嗯，
1: 就减肥这两年冬天几乎没有感冒。
0: 哦，意思是不是、哦、就是不是按点吃饭之后身体还更好了。
1: 嗯，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是一个特
1: 例。我觉得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嘛、
0: 哦、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反而身体会更好一些。
0: 对，但是你可以多餐少食，但是你要说一日三餐你每餐都吃的那么饱那么撑那么顶的话啊，确实我觉得对身体还不如你就控制一下一天就吃上两顿，一天吃上一顿。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基本上晚上不咋吃，然后吃的时候不怎么吃油腻的东西。
0: 对啊，
1: 就可能吃的那种就食物本味会比较多，
0: 油盐糖你控制着。
1: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可能减肥的时候吃饭怎么吃吗？就做饭多简单嘛、
0: 嗯、
1: 就直接水煮开了烤两鸡蛋，
0: 嗯，
1: 煮点菜，然后想吃什么肉了就放在里面。
0: 哦，
1: 然后就
0: 那不行吗？那
1: 煮一锅吃不行，我吃鸡蛋、
0: 哦、那不是我就说嘛，那肉你也不炒啊，不放一些其他的调料就直接煮，煮出来不腥吗？
1: 嗯，肉都很少吧。
0: 哎，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能吃得了这种苦的我觉得活该你瘦呢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红薯就说了，他说生活当中啊每次用一次性筷子朋友老说破坏大自然，但是呢、嗯、有的时候啊这个一次性筷子他用的是培养的长得很快的竹子。
1: 哦，
0: 我之前听过人好像是用的那什么木，杉木还是桦木，说长得很快。
1: 哦，
0: 嗯，
1: 就已经不会破坏大自然了。
0: 对，它那就是培育出来，就是因为它生长很快，就是用来做这些就是消耗性木材的啊、
1: 嗯。
0: 你要拿那个什么红豆石那个，
1: 但是我老害怕啥？我害怕那个一次性筷子，它主要也便宜嘛，我就老害怕它老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就在家里面能不用一次性筷子就不用吧。
0: 啊、嗯，你看小红薯还说了一条啊，他说买的蔬菜啊、水果这些都先吃最大的最好的，后吃那些小的不好的啊、
1: 嗯，
0: 先吃不新鲜的小的，等后面的新鲜的也不新鲜了，这等于花钱全程都吃上不新鲜的。
1: 对对对
0: 啊，就说这个快坏了，先把这个快坏了的吃吧啊。
1: 对对对，
0: 结果
1: 一直吃的是不新鲜的，
0: 一直吃都是快坏了的啊。这点说的挺对的啊，生活当中呢还是及时行乐，大的就先吃，好的就先吃啊，烂的那小的那不那放坏了。
1: 就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节约啊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在我最初的选择上。
0: 嗯，
1: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先捡什么的吃，
0: 嗯，
1: 咱就大概比如说你买水果。
0: 嗯，
1: 就预估你这两三天大概能吃多少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水果可能放四天坏了，那你就预估两天左右，
0: 是
1: 能吃了多少咱就买多少，吃完了咱们再去买。
0: 嗯，
1: 就干嘛非要买回去着急忙慌的害怕坏了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小粉怎么说的，他说东西买了就要用嘛，东西买了就要用，你这个是什么旧观念呢？就买了摆在那里不舍得用吗、
1: 嗯、会有吧，会有吧。
0: 嗯，比如说家里买了一个洗地机，买了一个吸尘器，不舍得用吗？
1: 反正这些东西在我们家一般都是吃灰的。
0: 哦、嗯、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匿名就说了啊、
1: 嗯、
0: 说出嫁或者说离婚的女性不能回娘家过年，对哥哥弟弟不好啊，这个我觉得是旧观念啊。
1: 我也不太明白，就为什么就哪儿不好
0: 了。嗯，这个确实是有点旧观念了啊。
1: 嗯、
0: 这都不是，这就是封建迷信了，我觉得有点啊。那一家人嘛，谁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了？
1: 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嘛，他就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每到那个过年前一天，就是他每年这个时候就很难受。
0: 哦。
1: 就得自己去外面找一个酒店。
0: 那想想也难受啊。
1: 嗯。我觉得就去这个，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陋习给他改掉。
0: 对，这都不是旧观念，这就是陋习啊啊、哦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也确实是啊，那都是一家人嘛。那不管是出嫁的还是真的是离异的，那都是一家人嘛。
1: 就是你就跟我说不好，不好在哪儿？
0: 哦，
1: 因为个啥不好？
0: 对，这就是陋习，这都不是旧观念，哦、这就是陋习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觉得有哪些旧观念和陋习是需要破除的？嗯，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

0: 夜听。
1: 爸爸。
2: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

0: 那时候我就在想，他如果拿硫磺熏是合规合规不合规呢？啊，不合规的话，他是不是也生产不出来啊？
1: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刷监控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嗯，
1: 怎么说啊？
0: 嗯，
1: 这位朋友失眠说到了说，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0: 嗯，
1: 但是我从小的家庭氛围和观念就给我灌输了，爸爸那边的亲戚比妈妈那边的更亲。
0: 哎，
1: 就是堂亲比表亲，血缘关系更深。
0: 哦。
1: 就是加上小时候主要是在爸爸这边活动的，
0: 啊，
1: 后来成年后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
0: 嗯，
1: 恍然大悟，现在的社会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呀。
0: 啊，现在社会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1: 就是好像我小时候也会有人给你灌输这个观念，
0: 嗯，
1: 就比如说可能姑姑，
0: 嗯，
1: 还有叔叔伯伯要比舅舅和姨姨那边亲，
0: 哦，
1: 就老感觉这边是自己人，那边是亲戚。
0: 啊，
1: 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吧。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可能是有这之前可能老一辈有这样的观念，也是基于以前嘛，就是说嫁过去了就是那一家人了，可能是这样的这个观念。
1: 嗯，
0: 这个绝对是陋习啊！
1: 嗯，
0: 现在都平等了，现在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得这个，不行，我们还也比你这样还有个爱孙子啊！
1: 对对对 对，
0: 还有这种攀比式的爱哈。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刚刚不有人说了嘛，东西买来不是赶紧用的，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他说不要舍不得，不然啊，迟早会崭新崭新的出现在垃圾桶里面。
1: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就有个很奇怪的观念，
0: 嗯，
1: 就是我买了这个新衣服舍不得穿，
0: 哦，
1: 就老放在那儿
0: 啊。就比如说，哎，你这么说让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买一件很贵的这种 polo 衫。买一件很贵的皮衣，
1: 嗯，
0: 啊，觉得只有重视场正重要场合的时候再穿一下。
1: 但是突然后来有一天我就想明白了，
0: 嗯，
1: 为啥呀？买新衣服不应该就是自己今天心情好就可以穿？就小时候可能因为不常买，
0: 嗯，
1: 就会老是那种买了之后先放那儿，比如说有特别重要的事儿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一下。
0: 哦，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觉得他说的生活当中不单单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衣服啊，
1: 嗯，
0: 他说这个我一直在想啊，什么叫买的东西一定要用？让我想起来之前我朋友送了我一根派克的笔。
1: 啊，
0: 嗯。派克的笔，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这平时也不签什么合同，也不签名啊。
1: 尤其是这样的东西，你放在那儿不用，它就真放那儿了。
0: 你可别说了啊，那派克的笔，我之前就说啊，这我也不用啊，这留着在这珍藏起来吧。那天我在收拾家里面的时候，从书柜里面翻出来了。
1: 嗯。
0: 那派克的笔，我一个感觉那里面墨水都已经干了，因为它那个不像是派克的钢笔，它是派克那种签字笔。
1: 哦。
0: 它一根芯儿，我记得当时可能是100多块钱。
1: 哦。
0: 哎呀，我倒觉得就可能给浪费了。还不如我拿画画画什么的。
1: 主要你平常也不咋学习。
0: 谁说不学习？买摩托车啊！
1: 我现在
0: 后来发现你引领了潮流。
1: 我觉得我这两年就有两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做的还蛮对的
0: 啊。
1: 第一就是特别想买自行车的时候忍住了，第二是想特别想买大疆的时候忍住了
0: 啊。
1: 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做的特别好
0: 哦。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小太阳说的啊，他说呢，粥没有营养全是糖，这个我不敢苟同，但我知道啊，之前我看网上说的就是喝排骨汤，其实排骨汤里面的营养啊，真的没有那么多，可能大部分是嘌呤啊和脂肪。
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比如生病了或者是骨折了，什么就要
0: 喝点排骨汤啊，
1: 嗯，
0: 喝排骨汤好啊，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排骨汤里面的营养啊，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也就是嘌呤和脂肪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薛敏涛这是说的什么？昨天是7月半嘛啊，
1: 嗯，
0: 7月半可能会有一些民间的习俗吧啊，
1: 嗯，
0: 但这个的话可能是基于不同地方这种习俗有一定的这个行为准则吧啊。
1: 哦，这个无所谓，不去就不去了
0: 啊。关键是你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那位朋友匿名说的就是比如说
1: 出嫁的
0: 离异的啊，
1: 嗯，
0: 过年的时候不回娘家，说这一点我觉得这有点陋习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嗯，
1: 小哈哈说到了说，嗯，丢脸没有什么的啊，
0: 嗯，哎，仔仔说那句话怎么说？面子不重要，尊严重要。有的时候为了面子啊，
1: 嗯，
0: 干了很多那个。
1: 得有尊严，但是确实是，
0: 嗯，
1: 真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是为了面子做了一些迫不得已就可以不做，但是为了面子去做的这个事情。
0: 嗯，对，
1: 其实没必要。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们在生活当中发现的有哪些需要纠正的旧观念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 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

0: 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警局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哪些陋习？你觉得应该摒弃的？
1: 一些旧观念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因为看到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到这个耳钉和这个唇钉的问题了
0: 啊。
1: 想问一下大家，就在生活当中，你们见到这种打耳钉、打唇钉的人，或者说纹身的人，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觉得会，
0: 我会觉得他很叛，就是他是很有个性的人
1: 啊、很有个性
0: 会有一点叛逆。以前可能觉得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样的是不对的、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是会跟别人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看法或者审美这样的。
1: 我让我想起来啊，以前呢，我记得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处在上学那个阶段，看到别人纹身，觉得挺酷的
0: 啊。
1: 后来我那个朋友没忍住，他真的去纹身了啊。在此也想跟所有纹身店的老板们啊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啊，大家给那个给这个学生纹身的时候，一定得判。

0: 一点，遮一点，遮一点，慢慢的从一个小小的一个纹身，现在已经变成一整个花臂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这位好朋友 H E M T 说的啊，他说呢，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打耳钉的、打唇钉的、有纹身的，就觉得啊，非主流，觉得不好。
1: 嗯，
0: 这个其实说实话啊，因人而异。但是你从事不同的工作，有的时候呢，它确实是一种个性的体现。
1: 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啊，就可能纹身啊，或者打耳钉、唇钉啊，大家会觉得还好。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它就是又有唇钉，又有耳钉，然后又有花臂，然后头发又是五颜六色的
0: 啊，我觉得他可能是个 rapper 啊，
1: 就觉得有点乱七八糟的了啊。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说唱歌手啊。
1: 来看一下，钱都到兜里先生说的说，哦，他是觉得现在的陋习彩礼问题吧。就是已经天价了
0: 啊！
1: 就是我觉得其实第一是彩礼高的问题，
0: 嗯，
1: 第二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很多
0: 嗯
1: 家长就会觉得嗯，比如说男方给的少了，他会觉得没有面子
0: 啊。
1: 啊，就他们家不重视我们家。
0: 有的时候觉得给的太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要出也不好意思，让这展示一半。
1: 那干嘛给人要那么多呀？真是的。对。
0: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他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有道理啊。现在不提倡这个新婚约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发现啊，确实彩礼这个东西呢是两个家庭啊。
1: 嗯。
0: 他说的也对，你看回归初心啊，让两个家庭资助一个新家，这确实一个新家庭的启动自己。
1: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个人观点啊，就是不喜别喷。就是我是觉得如果说啊，就是双方的家庭都还不错，
0: 嗯，
1: 然后互相彼此又能多拿出来一点儿，那就是而且大家商量觉得没有问题，那可以。如果确实是有一方他经济实力没有那么的雄厚，拿出这点可能对他们家来说已经是很尽力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
1: 可以了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砸锅卖铁，然后那弄了借了好多外账啊，确实彩礼给到了，
1: 到时候那个结了婚之后还得跟人
0: 又得勒紧裤腰带，又开始还饥荒
1: 啊，没必要。
0: 来看一下多宝驴就说了啊，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啊、看法里，自己以及自己最亲近的人的第一感受是最重要的，先自己再他人。
1: 嗯
0: 嗯，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啊，有的时候太在乎世俗的眼光，你在别人眼中的看法，可能会让自己啊平白无故的受很多的累啊。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来看看摇摇头没烦恼，我们刚说的唇钉，说的耳钉，他又扯到舌钉。我之前我觉得舌钉这个东西啊，已经我觉得
1: 会影响吃饭吧，我不太懂。
0: 不是，我后来看到人网上真的互联网啊，让我开眼界啊，
1: 嗯，
0: 就都是把舌头做成那个分叉的。
1: 哦，
0: 哎呦，我都觉得这跟蛇有什么区别呀、啊？就是都是我发现了，真的是为了追逐个性啊！人这种就叫人体穿孔。
1: 嗯，
0: 哎呀，有的时候我发现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之前也见过啊，
0: 嗯、
1: 就当然我只是我个人比较浅薄的观念，
0: 没有任何歧视啊，
1: 就是、
0: 单纯觉得个性啊。
1: 就是他就是你知道戴过那种耳钉吗？
0: 嗯，
1: 就是本来打耳洞，它是有个小眼儿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会戴一个那个东西。
0: 扩盘嘛，耳盘嘛，
1: 哦、
0: 把那个耳盘撑得越来，那个是起源于人是、非洲那边的一个什么部落、
1: 哦，
0: 人那边就小的时候就要打一个耳盘。
1: 我每次看那个我觉得疼。
0: 对，人慢慢把耳朵撑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就是、耳朵上面有个窟窿。
0: 对，你不单单是这，不单单是耳盘，人不是还有唇盘吗？就在你的下嘴唇上打一个洞，然后拿着唇盘撑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人是以这为美。嗯，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活在中国挺幸福啊，真的是
1: 感觉疼
0: 啊，庆幸生活在华夏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杰哥说的啊，帅家每天打卡，好久没有来了啊。他说我觉得自己挣的钱不舍得花，要给孩子买房买车。
1: 嗯，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爱长觉亏欠
1: 啊、哦。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自己啊，其实普通一点，我觉得我妈就是那样。
1: 嗯，
0: 我妈给我确实挺多的托举，她自己可能不舍得，但是给我很多。就现在有了恭喜之后啊，
1: 嗯，
0: 她那天跟我说呢，说啊，看了一个500多块钱的裙子，没舍得买。我说买呗。她说哎呀，后来一想，给恭喜报个课，那500块钱学三节，我觉得更划算啊。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
3: 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是被骗，
7: 这么着急，
8: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

0: 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子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9: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啊是我们的老朋友懒懒啊。
0: 嗯，
1: 来吧啊，看看懒懒昨天解锁了什么题目嘞。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懒懒的爸爸是男朋友的爸爸
1: 啊。
0: 懒懒的有个男朋友，
1: 是
0: 男朋友的爸爸呢是总裁。
1: 哎呦，贼拉棒公司的执行总裁呀。
0: 但是
1: 俗话说这叫 C 什么 O 啊
0: CEO
1: 啊 CEO 啊、嗯、CUFO 啊。
0: 但是呢男朋友啊就不靠他爸爸。
1: 你看看啊，越是这不怕这个富二代挥霍，就怕富二代创业啊。
0: 恩恩就自己创业嘛。
1: 懒懒的男朋友自己去创业去了。
0: 懒懒呢、嗯、也很佩服他。
1: 哎呦，
0: 就陪着他一起摆摊儿。
1: 家财万贯还要出去干一番事业，这肯定能成啊，我要一直陪着他
0: 一起摆摊儿、
1: 哎、
0: 一起吃苦。
1: 哎，
0: 后来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没成。
1: 成啊，没成啊。
0: 他俩呀、
1: 啊、
0: 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1: 哎呦，
0: 看着骨瘦如柴的懒懒，
1: 嗯，
0: 他的男朋友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老九 FF 无效无伤，菜卡有一万种借口，小胖张乐个策，摇摇头没烦恼，佣人。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啊，只见懒懒的男朋友要么说人不是一般人呢啊、
0: 嗯、
1: 人看到这个懒懒啊苦瘦如柴的，于是懒懒的男朋友啊就换了一个胖女朋友继续在这摆摊。
0: 单纯就是喜欢胖女孩啊。
1: 2026年8月

0: 28号颁发2026年8月27号耿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27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0: 老九 FF。这一看就是个新听友啊，这才互动了十几条消息啊。在昨日耿王争霸赛环节呢，一众听友造出了不俗的回复，有张了个策给出的。这个时候啊，懒懒的男朋友啊，看着懒懒骨瘦如柴的，但是呢他又不想问他爸要钱，于是啊用懒懒的身份证借网贷养养懒懒。
1: 像胖吗？
0: 生活当中提防这样的对象啊。也有小胖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懒懒的男朋友非常生气啊，把懒懒给裁了。嗯，你也没给人开工资啊。也有卡有一万种借口给出的，这个时候懒懒的男朋友摸了摸自己200斤的肚子，这肚子都顶一个人了啊，回去继承家业去了。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佣人给出的，哎，造了3个梗，昨天佣人啊，懒懒的男朋友说咱俩不合适，这么点小生意，咱俩大伙都能干赔喽，以后我继承我爸那么大的家产，不得赔得更多吗？还有佣人给出的2个梗，两个人八字不合，同样的操作，换个人他就能挣钱。还有佣人给出的啊，懒懒的男朋友看到懒懒这么瘦，于是摆摊啊，改卖减肥药了啊。确实有点商业头脑哈、啊、也有摇摇头没烦恼说的啊，懒懒啊给他的男朋友呢给懒懒找了点活，去装潢公司干刮腻子的活去了。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老九 FF 啊，人家立马就能发现啊自己摆摊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女朋友太瘦了，换一个胖女朋友的话看起来更有食欲，
1: 不富也镇宅嘛。
0: 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老九 FF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啦，恭喜老九 FF 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一下他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啊。
0: 哎，
1: 就叫他老九吧。
0: 老九啊。
1: 嗯，老九他们公司啊有个帅哥
0: 叫
1: 佳佳，跟大鱼儿吵架
0: 啊。哎，真有我的事儿啊。
1: 你说叫佳佳
0: 啊。啊，行吧啊，既然担任了这个帅哥，确实得承担一些不必要的身份啊。
1: 离家出走，
0: 嗯，
1: 想在这个老九 FF 家借宿一晚、
0: 啊、
1: 这个时候老九 FF 是一个女孩啊。
0: 啊
1: 啊
0: 我去他们家借宿啊，他不得乐开花吗？
1: 没边界感。
0: 哦，
1: 老九 FF 实在是没辙
0: 啊，
1: 就同意了。
0: 同意了，
1: 让佳佳呢睡在这个沙发上。
0: 睡沙发上，哎呦！
1: 半夜，
0: 嗯，
1: 老九 FF 已经睡着了。突然，
0: 嗯，
1: 听到佳佳咚咚咚，
0: 啊，
1: 在敲他的房门。
0: 啊！
1: 老九 FF 就问佳佳：“
0: 哎呀，干嘛呀你？”
1: 佳佳弱弱的说：“
0: 啊，我，
1: 你先开门。
0: 啊”哎呀，一天天的，我突然发现我担当了一个不好的角色呀！
1: 你自己要当的吗？
0: 早说这不是好角色呀！
1: 你自己你不看吗？
0: 啊、我只看帅哥了，
1: 没看策划呀！
0: 我只看帅哥这俩字了、啊、
1: 再来分享一遍吧，请听题。
0: 叮咚，
1: 老九 FF 他们公司啊有个帅哥，
0: 哎。
1: 跟女朋友吵架了，
0: 吵架了啊！
1: 离家出走，
0: 你看看阿彪，我得说他两句了。诸葛刚那儿那么好，有什么非要事儿非得离家出走的呢？
1: 嗯，当时呢，非要在这个老九 FF 家呀借宿一晚。
0: 哦，
1: 也是实在是没辙了。
0: 哎呦，
1: 只好同意了。
0: 你看，还去人女同事家这个借宿一晚，
1: 多没有边界感。
0: 哎呦，你想想，哎呀，
1: 半夜的时候，
0: 嗯。
1: 老九 FF 让他睡的沙发嘛，
0: 啊，
1: 半夜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老九 FF 啊都已经睡着了，突然，
0: 嗯，
1: 听见有人咚咚咚咚咚，
0: 嗯，
1: 在敲他的房门，
0: 哦，
1: 老九 FF 问他
0: 干嘛呀你啊，大半夜的不睡觉啊？
1: 这个时候，
0: 嗯，
1: 这个帅哥，
0: 嗯，
1: 弱弱的说。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咋。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3: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5: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6: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5: 好啊好啊，太棒了。
1: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6: 你们快来看啊。
7: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6: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8: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5: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9: 嗯，
10: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九。

0: 百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蜡。
1: 冬装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忙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更忙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更忙宝座的啊，是一位新朋友，叫老九 FF 啊，我们就为了方便呢，就叫他老九吧啊。
0: 老九啊，他们公司呢有个帅哥，跟女朋友吵架
1: 啊，吵架了啊，不是什么好角色，
0: 离家出走，
1: 哎呦，
0: 想在老九家呀借宿一晚
1: 啊。老九呢，解锁的角色是一个非常 beautiful 的女生啊，
0: 那老九也没辙呀，
1: 啊、
0: 你不能让她流落街头啊，
1: 啊，
0: 只好同意了
1: 啊，心疼我啊，
0: 让她睡沙发。
1: 哎，
0: 半夜的时候，老九呢都已经睡着了。突然，听见这个他们公司那个帅哥
1: 啊，
0: 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他的房门，
1: 咣咣，再不开门，我就拿这个撞城墙的就撞开了啊！
0: 老九问他：“
1: 你干嘛呀你？”
0: 这个时候，
1: 那
0: 个帅哥弱弱的说：“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那些话儿怎么说的啊？那个人说。你干啥嘞？搞装修嘞啊！搁那儿叮了咣啷的，来借我一个耳塞，让我给耳朵堵住啊！就是因为老九打呼噜太响了啊、美女是美女，但睡觉也打呼噜。
0: 借住人家家里，你就凑合睡呗。
1: 啊，那能凑合吗？那影响睡眠啊！来看一下风高云淡怎么说的啊？佳佳说：“要不你去我家住去吧啊！我媳妇儿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在你家，我媳妇儿也不放心。”
0: 那你自己回家不就行了吗？
1: 来看他的第二个梗啊，佳佳说：“要不你去我家住吧，我媳妇儿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0: 到
1: 时候
0: 我
1: 媳妇儿问
0: 我去哪儿了，你给我证明我在你家住着就行。”
1: 哦，这事儿到时候可能更大啊。第三个点啊，
0: 佳佳说：“要不然你去我家住吧，我媳妇儿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到时候我媳妇儿问我去哪儿了，你给我证明我在你家住。要是说不清楚我住在哪儿，那300斤得把我那300斤的媳妇儿能把我打死？
1: 不用打死，就坐死都坐死了，那一屁股都给你坐死了。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他先发了个哈哈，我先看看什么烂梗啊。”佳佳叫门，
0: 老
1: 九
0: 打开门，佳佳说沙发不好睡，实在没地儿，我去大街上睡吧。
1: 啊，
0: 吓唬谁呢？你去呗，你自己去就行了，还跟人叫出来说一声。
1: 实在不行，你去大街上睡，我在床上睡算了啊。
0: 来看一下，他还造了一个。佳佳说孤男寡女的，暧昧不清，我要回家，不然连门都回不去了，更别说睡沙发了。什么烂梗？
1: 什么烂梗？你这梗就是。

0: 你这梗后面确实不是非常不正能量。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忘年怎么说的啊，家家入入的说，能不能开开门啊，沙发边上有蟑螂啊。
1: 只听见老九急忙跑到门边，在门上反锁了九把锁，说佳佳你加油啊，干掉小强我就给你开门。
0: 像话吗？我去家里面除蟑螂去了。
1: 还有这位朋友海刚江东风说到了，说那啥，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
0: 哦，连不上。
1: 这确实是。
0: 对，这是
1: 这个比较贴合实际啊。
0: 对，
1: 这是很重要啊，这事。
0: 关键你想想啊，那沙发上睡不好，那只能玩会儿手机了。
1: 还有 Nice 说，你能不能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接我？啊，你哭啥呀？
0: 对，哭啥呀？啊，
1: 你哭谁欺负你了？
0: 男子汉大丈夫的啊，你默默的，
1: 你自己回去得了，
0: 默默的流泪呀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佣人怎么说的啊？佳佳说这梗啥时候能成真呢啊，那我可就真和大鱼儿吵架呀。对，烂梗啊，看佣人还造了一梗，睡那么早干嘛啊，
1: 你看咱俩这孤男寡女的，也没人打扰
0: 啊，
1: 不干点啥岂不是浪费这次机会
0: 啊，
1: 嘿嘿，不如玩森林冰火人吧。
0: 这什么烂游戏啊，听起来也不好玩啊。
1: 烂梗和烂游戏。
0: 来吧啊，我突然发现这老九当的梗王，这大家是糟蹋我呢在这儿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站九，说到了说沙发的层层垫子下面
0: 啊，
1: 这个时候佳佳弱弱的说，沙发的层层垫子下面有一颗豌豆，硌得佳佳晚上睡不着。
0: 这个真符合我的这个生活的特征啊，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得把床扫一遍啊。
1: 豌豆公主，
0: 有一点扎我的，扎到我就晚上难受啊，皮肤太嫩了啊。
1: 看一下这位朋友木兰花，说到了说太好了，佳佳说太好了，你也没睡啊，人睡了你给人叫醒呢。
0: 对，呼噜声没听见吗？那装修呢？
1: 我们相遇不于中庭吧，怀民呐，怀民意味寝呐。
0: 继承天寺夜游是吧？你看看，
1: 你给人叫醒了，你说人意味气。
0: 学过这课文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橘子，你这个梗就有点那什么离谱了。这个时候啊，只见帅哥说道，哎，你能睡沙发吗？我女朋友要来了。
1: 回自己家去。你俩没家吗？
0: 实在不行啊，
1: 房子过户到你俩名下呗。
0: 也不是不可以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位好朋友汉怎么说的？我离家出走啊，就是因为不想睡沙发，才来你这儿的，合理啊，非常合理。
1: 那你在这儿呢？
0: 身无分文啊。多宝驴发来一段语音来听一下。你在干嘛？多宝驴，你在翻唱别人的歌吗？
1: 摇摇头没烦恼说，今天佳佳变成梗王了。
0: 对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要不是糟蹋他，都没有这么多人造梗。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就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只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出海上活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娃哈哈代理老许许总。我发现啊，这答题环节怎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些老朋友朋友了，能不能有点新鲜血液让我眼前一亮？
0: 可以的。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与心上人一起坐过山车，可以让对方更快的喜欢上你。
1: 坐过山车让对方更快的喜欢上你，
0: 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效应？是过山车效应，还是吊桥效应？
1: 和心上人一起坐过山车，可以让对方更快的喜欢上。哎，看见没大家啊，今天在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还教会了各位约会秘诀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效应呢？叫过山车效应还是吊桥效应？
0: 与心上人一起坐过山车，可以让对方更快的喜欢上你。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效应呢？是过山车效应还是吊桥效应？
1: 摇摇兔没烦恼竟然答对了啊！竟然没上我们的当啊！泰州专线得改，听一下小圆的声音啊。
2: 是吊桥效应。
0: 哇哦！
1: 咦啊！我就喜欢新朋友啊！一帆风顺也答对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第一道题啊，这个约会秘诀，和心上人一起坐过山车，可以让对方呢更快的喜欢上你。就这种行为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效应？叫过山车效应还是吊桥效应嘞？来吧，接下来。

0: 再来第二道题啊，
1: 以礼让的故事而闻名的安徽名胜六尺巷，位于哪个城市呢？是桐城市
0: 还是芜湖？名胜古迹啊，名胜景区六尺巷啊，位于哪座城市境内？是桐城啊。人有句话说得好吗？安徽芜湖六尺巷啊，是安徽桐城还是安徽芜湖呢？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
0: 哎，
1: 到底是桐城还是芜湖呢？
0: 我当时去安徽玩的时候啊，没有见过啊。
1: 你没去哪儿？
0: 没去哪儿，因为我去的是，听起来这个城市很幽默啊。
1: 那是芜湖。
0: 让以礼让的故事而闻名的安徽六尺巷位于哪座城市？是安徽的桐城市还是安徽的芜湖市呢？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啊，13世纪哪位意大利人啊率先将中国的牛奶变冰法带到了西方？
1: 哦，是从我们中国带过去的
0: 啊。
1: 哦，给大家两个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马可波罗。第二个选项是这个第二个选项就比较离奇啦。拉斐尔。
0: 13世纪哪位意大利人啊率先将中国的牛奶变冰法带到了西方呢？是马可波罗啊还是拉斐尔 啊还是哥伦布啊？
1: 走那么远吧。
0: 13世纪啊，哪位意大利人啊率先将中国的牛奶变冰法带到了西方？是马可波罗啊还是拉斐尔还是伽利略呢？
1: 下一道题，广播电台当中我们用哪两个字表示中波？是 AM 还是 FM？ 广播电台中我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中波？是 AM 还是 FM？
0: 对啊，
1: 我们就不是中波
0: 啊。收音机上有不同的波段啊，有长波叫 LW 啊，短波叫 SW 啊，还有呢是中波。中波是什么呢？一个是中波啊，一个是调频啊。FM 听起来是调频，还是 AM 听起来是调频呢？但是我们问的是哪个是中波啊？广播电台当中我们用哪两个字母表示中波？是 AM 还是 FM？起来了啊！
1: 听一下小圆儿的声音吧。
2: 是红肠。
0: 是红肠啊。
1: 桐城。
2: 是红肠。
0: 啊，桐城啊，我就说吧，是红肠啊。第三道题。
2: 马可波罗。
0: 哦，这小孩歌有两下子啊。接下来第四道题，中波啊是用哪两个字母表示的呢？是 AM 还是 FM？ 最后一道题。泥鳅啊，有见过泥鳅吗？池塘的水满了，池鱼也停了，恭喜天天唱捉泥鳅啊。
1: 大哥哥好不好，我们去捉泥鳅。
0: 那这个泥鳅离开水之后依靠着哪个器官来呼吸呢？是它的皮肤和肠还是它的鳃呢？泥鳅离开水之后啊依靠哪个器官来进行呼吸？是皮肤和肠还是它的鳃呢？来吧，五道题的题目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运城广播公众号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期待一下各位的正确答案吧。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里

0: 湖光月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4: 嗨，
6: 下班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啊，恋爱技巧，与心爱人、心上人啊一起坐过山车，可以让对方啊更快的喜欢上你，在心理学上被称为什么效应呢？
1: 正确答案是吊桥效应。
0: 吊桥效应啊，
1: 它是一种心理反应啊。
0: 嗯，
1: 就是它原实验呢是这个卡皮纳洛悬桥上开展的。
0: 嗯，
1: 发现呢，当男性啊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
0: 哎，
1: 如果这个时候呢碰巧遇到了另外一名异性，
0: 嗯，
1: 他就会把这种紧张刺激的情境啊，就是引起的这种心跳加速，归结于对方使自己心动，从而产生的心理反应。
0: 哦，
1: 由此呢会对对方产生这个情愫。
0: 哦，
1: 吊桥效应呢也可以理解，进一步理解为这个情绪高涨，比如说恐惧啊或者兴奋，
0: 嗯，
1: 可以增强浪漫吸引力的现象。
0: 哦，那如果说啊没有过山车的话，带他去看恐怖片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效果？
1: 应该是吧。
0: 情绪高涨嘛，恐惧了嘛。
1: 嗯。
0: 接下来第二道题，以礼让的故事而闻名的安徽六尺巷位于哪座城市的境内呢？
1: 正确答案是桐城市。
0: 桐城市啊，人就说安徽桐城六尺巷嘛啊。
1: 嗯。
0: 清康熙年间呢，张英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桐城的官邸啊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啊有条巷子，就供双方啊出入来使用。
1: 嗯。
0: 后来呢，这个吴家啊要建新房，就想占了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啊，我上面有人，我能让你占啦啊！双方争执不下，将官司啊打到了当地的县衙。县官考虑到啊，这两家人都是名门望族啊，不敢轻易了断呢。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了封急信啊，送给了这个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张英看了信之后啊，认为应该啊谦让邻里。他呢在给家里的回信当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嗯，
0: 家人
1: 月霸呢也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啊。
0: 嗯，
1: 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
0: 啊，
1: 吴家见状呢也挺感动的。
0: 哎，
1: 也主动让出了三尺房的基地。
0: 嗯，
1: 六尺巷也是由此而得名。
0: 那么问题来了啊，那原先本来就有的那条小巷的尺寸哪儿去了呢？
1: 嗯，哦，
0: 张家让了三尺，
1: 不是
0: 吴家让了三尺，
1: 不是本来不是有嘛，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张，就是吴家想占了嘛，
0: 嗯，
1: 他就给占了嘛，占了之后吴家就往后退了三尺，
0: 哦，
1: 他相当于吴家占光了，
0: 那吴家少退了几尺，
1: 对，只是把他原来的还是
0: 是吧啊，哦，你看看，
1: 但人家无所谓嘛，
0: 总能看出问题的关键啊，他应该叫6.5尺巷啊，这样就对了，
1: 应该就是吴家再让三尺，应该叫9尺巷就对了，
0: 直接把那直接房子都让了算了啊。第三道题，13世纪哪位意大利人啊率先将中国的牛奶变冰法带到了西方嘞？
1: 马可波罗。
0: 嗯，
1: 13世纪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在

0: 好，下一道题，泥鳅离开水之后依靠哪个器官呼吸呢？正确答案是皮肤和肠。
1: 嗯，
0: 当泥鳅呢处于水中的时候啊，它主要是用于鳃来呼吸的，不过当水中氧气不足时，它就会主动跳出水面，或者当泥鳅离开水的时候呢，会运用这个肠壁来呼吸。
1: 嗯，
0: 此时呢泥鳅啊会直接将空气吞入，将其中的这个氧气吸收，废气呢则通过肛门排出。由于泥鳅呢具有这一特性，所以它们在离开水的时候呢是可以生存一段时间的，不过它们需要这个生活在湿润的地方，不然它们的正常呼吸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1: 来吧，啊，接到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您是自驾呀、高铁出差呀、周边的短途游玩，入住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全程啊是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的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呢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呢无接触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呢也是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大型的停车场啊，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啊、飞机场啊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电台粉丝啊，爆出1019联盟粉丝到店呢预定可以享三大特权。第一呢是入住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呢是房态空闲的时候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免费延迟至14点退房。

0: 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嗨，各位，19:36，欢迎大家跨越山海寻觅，只为让爱回家。欢迎收听本期的让爱回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露露陆队长。晚上好，各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依然跟各位家长来聊聊关于青春期孩子的那些事情。其实啊，在整个青春期当中，它是有两个坎儿的，而这个坎儿呢，在一定意义上是经过数据验证，14岁和17岁。很多父母发现啊，那个曾经叽叽喳喳无话不谈的孩子，一到13、14岁，仿佛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房门紧锁，日记上锁，多说一句就嫌烦，多一点就炸毛。我们常听人感叹啊，可怕的14岁，恐怖的17岁。这并非危言耸听，这两个年龄段啊，是青春期风暴的中心，是孩子自我意识觉醒和父母权威消解的剧烈碰撞期。但是各位换一个角度看，这可怕与恐怖不过是孩子用激烈的姿态向世界宣告独立的渴望。他们啊，并非刻意作对，而是在笨拙地练习如何成为一个大人。所以啊，咱今天不谈硬碰硬的管教，而是用理性共情的方式陪孩子一起来平稳跨过这8道关键的坎儿。

0: 相信在青春期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的头痛，该怎么办呢？明明那么可爱的孩子，那么乖巧的孩子，学习成绩那么好的孩子，为什么现在我们似乎在中间有一堵墙无法沟通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第一道坎啊，生理巨变带来的陌生人焦虑。青春期的身体发育就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的孩子是措手不及。男孩变声，长喉结，女孩胸部发育，月经初潮，这些变化让他们对这副既熟悉又陌生的躯体感到不安和羞耻。他们可能会在镜子前驻足很久很久，挑剔自己的外貌，担心自己不够好看，不够正常。而这种深层的生理焦虑常常也会化为情绪上的烦躁和易怒。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或者大朋友们，你们是否有在青春期的时刻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呢？其实作为父母，此刻最不需要做的就是当众点评孩子的身体变化，哪怕是带着善意的玩笑，比如说哟，你看咱们家小伙子长胡子了啊。有可能在这样的时刻会让孩子感到被冒犯，甚至觉得无地自容。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默默地提供支持，比如说妈妈可以不动声色地在女儿书包里放好卫生巾和备用的内裤，爸爸呢可以自然地邀请儿子一起运动，聊聊自己当年变声期的时候那些尴尬的事情。这种我懂你但我不说破的尊重，是帮助孩子接纳自己，接纳新的自己，重新去面对成年期的自己的第一步。那青春期的孩子还有哪些呢？第二道坎啊，就是情绪过山车和大脑的在建工程。哎，你有没有觉得各位家长们就觉得咱这孩子这个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翻脸那比翻书还快，可能前一秒还在兴高采烈，后一秒就因为一句无心之言暴跳如雷或陷入到抑郁当中。不是他们的性格变坏了，是因为负责理性思考控制冲动的大脑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成熟，而负责产生情绪的杏仁核却异常的活跃。就在这样一种碰撞之下，孩子就会有当下的情绪了。这就好比一辆车油门马力十足，刹车呢却还在调试当中。而这里的油门就是指孩子的情绪，而刹车就是指孩子的理智。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时刻该如何去办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又该如何去和孩子们和平相处？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话，就请继续来锁定 FM109 让爱回家，我们稍后见。
1: 起来了，
2: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小美太厉害了。
7: 怎么了？
6: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 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6: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6: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8: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8: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6: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8: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当孩子冲你吼你根本不懂我的时候，不要急着讲但或者去反驳他，那样只会让他的油门踩得更猛。点点光，你可以试着从他的情绪之外告诉他，哎呦我现在听着你特生气，行好也挺委屈的是吧，那你先冷静一会儿，我们过十分钟我们再来聊，对不对？我们先接纳住他的情绪，然后再处理他的问题，等他情绪平稳之后，理智的刹车系统才可以重新上线，这个时候你们沟通才是有效的。记住啊，家它不是情绪的战场，它是情绪的避风港。和青春期的孩子啊，还有很多需要面对面去处理的问题，比如说同伴至上，与父母退居二线。你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的生活重心会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同伴的评价会变得很重要，甚至啊超过了父母的看法。他们会为了融入小团体而改变穿着，改变说话方式，甚至改变他的价值观。父母呢会感到很失落，会觉得这个是孩子社会化的必然过程，他们需要从同伴关系当中确认自己的位置，练习社交技能。所以智慧的父母是不会把他的同伴视为竞争者，而是成为孩子社交圈的顾问。与其强硬的禁止孩子和某个你看不惯的朋友来往，你不如好奇的问他，你看啊，他身上哪一点比较吸引你啊，宝宝？哦，原来是这样。妈妈也挺喜欢他的。这样的沟通会导致什么呢？可以引导孩子思考友谊的真正价值。同时，你们可以主动的敞开家门，准备一些好吃的呀。零食啊，饮料啊，欢迎孩子的朋友去到你们家里玩。这样的话，你既可以了解到孩子的社交圈，又能让孩子，也能让家成为他们安全放松的据点。哎，这样的话，我跟大家说啊，你就可以从边缘人变成他们眼中开明的父母。

以说跟孩子们在一起打交道真的是有很多高招的。如果你真的感兴趣，如果你的孩子刚好也是在14岁到17岁，那就继续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进行锁定以及聊天和互动吧，看看是否可以解决你最近面临的一个问题。好了，各位，19:54，感谢大家的陪伴。那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探讨，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来锁定 FM 109，让爱回家。

0: 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
1: 嗨，各位，20:05，再次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也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呢在回复高速。是的，想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直接在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路段所有的高速路况了。来看到阿纽说了，露露晚上好，竟然是陆队长哎。是的，我来代班啦。希望袁志老师回来的时候，他的节目依然有一群非常非常认可他的听友，以及非常非常认可他的朋友啊，而不是因为我带了几天班，所有的听友全部被我赶跑了。接下来看到后台听友小双，他说现在小孩就是玩游戏啊，玩得暴躁，情绪超级爆炸，只要不玩游戏，什么事儿都可以沟通。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是因为玩游戏玩的暴躁吗？有一方面的原因。也谢谢鸽子的留言。其实说到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啊，就家里面青春期的孩子一碰游戏就容易情绪暴躁，但是呢你只要不让他玩游戏，似乎他这个人就安静下来了，你什么都可以好好沟通。其实他不是说孩子本性变坏了，尤其是哈，游戏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不单单是娱乐，这里面有同伴社交，有成就感啊，还有什么情绪出口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他玩游戏的时候你突然制止他不让他去玩游戏，等于什么你知道吗？

0: 听见风，等于直接拿走了他特别重要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所以他才会导致瞬间情绪爆发。你看啊，有一个沟通误区，就是当你看到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你一把上来可能就会直接拒绝他，打断他，禁止他玩游戏，一刀切，没收手机，那是不是冲突感就来了？所以啊，跟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所有的小朋友去接触的时候，与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游戏当敌人，你要把游戏当成你和孩子之间沟通的载体。你不要一开口就是不许玩，你就先试着去理解他嘛，就像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啊。游戏哪里好玩啊？这个游戏你们都喜欢玩吗？你们身边的小朋友都在玩这个游戏啊？叫什么游戏啊？你就问他，你说这个是和同学一起玩有成就感，还是说你闯关了成功了会有成就感呢？对不对？你先接住他，接住他的情绪，接住他的感受，哎，然后你再去约定规则。我跟你讲哦，不光是青春期，任何时刻的孩子他都需要被尊重感。你强硬的禁止，你只会激化对抗。所以我们先去共情孩子的感受，你再去谈跟他的之间的一个边界感，才可以好好的对话。当然啊，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嘛，对于教育而言也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所以我想问一下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来吧，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你可以来说一说你和你们家的孩子有什么沟通的相处的小经验啊，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并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个小侄女，有个小侄子，我会经常跟他们沟通。而且巧的是，他们现在都是在被手机绑架的这个年代里面生活着、生存着，他们也经常会被游戏所裹挟住他们的情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一般会说，哎，小丫，你再玩五分钟，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某某地方？或者说再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就把游戏结束吗？他会非常的配合，他说嗯可以，或者说姑姑能不能给我15分钟的时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也尝试过很多次，哎，比如我会直接说别玩了，咱们现在去某某地方。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心里面是非常抵触以及抵抗的，他虽然他嘴巴上答应你了，但是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这个表情，你甚至看他的行为动作，你都知道他是在拒绝你。只不过是没有办法，谁让你是他姑姑呢？谁让你是他的长辈呢？谁让你用血脉压制他呢？他肯定在想，等我长大了，你看我还听你的吗？你这样的交通方式、交流方式我太不喜欢了。所以啊，先接住孩子们的情绪，然后呢再去跟他去谈所谓你们的界限、你们的边界、你们的分寸和你们相处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真正的从心理学上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和各种孩子各种问题来和平相处。比如说有些孩子啊，就对这种自主权的渴望，还有对权力的争夺，孩子非常有主见，甚至他的主见一定会大过你，而且他一定要压制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针对于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喽。各位请你们继续来锁定让爱回家，我是陆队长，稍后见。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 社会守红线。网络言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啦。虽然没有孩子，但是谁还没有见过有孩子的妈妈教育自己的孩子呀？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猪肉，难道没有见过猪跑吗？

听友小庄说，我的孩子五天没有出门，今晚呢我刚好有空领他出来，他问我妈我们啊，他问我说妈妈我们去哪儿，我说你猜，他说你朋友有孩子，我说没有，他想了好半会儿说你朋友都有孩子，今天见的朋友没有孩子，他最后竟然猜对了。你听见风里的低吟吗？诉说着我们不可分割的心啊。你孩子是猜对了，我愣是没看明白，但是不重要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要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怎么跟青春期的孩子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孩子经常会这样，凭什么要听你的，我就要这样。哎，青春期孩子对自己做主的渴望已经达到了顶峰，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怎么安排时间，这些小事儿啊都可能会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他们挑战权威并非是为了推翻你，而是为了证明我存在，我有我的意志。每一场权力争夺本质上都是孩子在呐喊，请看见我，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避免权力之争最好的方法啊，不是缴械投降，而是有选择的放权。哎，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比如说袜子的颜色啊，房间的凌乱程度啊，我们可以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他，并且让他承担后果。但是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比如说安全问题、道德问题、价值观问题，我们要像磐石一样坚定，但是态度一定要温和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表达，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你的安全，我不能同意，这是我的责任啊，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刚刚有没有其他你能接受我也放心的方案。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这种对抗变成合作，才可以双赢。点点光，第五道坎儿，封闭的心门和无处安放的秘密。那小时候连看到蚂蚁搬家都要告诉你的孩子，现在回家之后惜字如金，房门一关就是几个小时，你问他今天怎么样啊，得到的回答永远是还行，就那样。这堵沉默的高墙让无数父母心碎又无措。哎，有的时候孩子回家他关上的不是房门，他关上的是心门呢。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秘密，这是心理独立的标志，意味着他们正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哎，所以啊，撬开孩子心门的最好工具，它不是追问，而是倾听和陪伴，放弃那些带有目的性的盘问，尝试一些非语言的陪伴。比如说你在他旁边安静的看书啊，或者为他切一盘水果放在门口啊，或者当他深夜还在学习的时候，你轻轻说一句不要太晚咯，早点休息哦。当他偶尔愿意开口的时候，哪怕说的是你听不懂的游戏或明星，你也可以放下手机。哎，一定要放下手机哦，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就好像听一位重要的客户发言一样。当你成为一个安全的不评判的倾听者，你在他们的心里这个心门的缝隙才会越来越大，知道了吗？

孩子的心里到底装了多少秘密呢？孩子到底多少次和你对抗之后，可能才发现你才最爱他的那个人呢？没关系，给他们点时间好不好？如果真的在育儿问题，或者说在跟青春期的孩子沟通交流有问题，有障碍有屏蔽的话，没关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找到原知真正的心理咨询师哦，我相信他会

0: 帮到各位的。
1: 一阵阵雪花闪过你的眼瞳，无以言表的激动。
0: 有金强说，陆队晚上好，我想点播一首《天下有情人》。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在稍后的8:30之后，各位，我们继续来点歌啦，稍后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大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北京时间的20:36，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可能会听到一些代表我们心情的情歌，温婉戳心，有可能呢会代表我们青春时期的歌，向上努力奋进，当然也有可能可以代表我们对家人的思念，是非常温暖，以及会戳中我们心里面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想要听任何歌曲的都赶紧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

首歌呢，依然是我们后台听友所点播的，而他的歌手是李健。我觉得李健的歌声就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莫名的放松感。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继续可以被李健的声音所治愈。一首《一切刚刚好》送给你们。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 拿两根葱啊，
0: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 够用了够用了，
2: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0: 你从早到晚在校园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3: 作业写了没有啊？
4: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0: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6: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7: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爱之的20:4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听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此刻当你们的耳边响起了什么手风琴悠扬的旋律缓缓响起，仿佛那样一瞬间我们就来到了辽阔澄澈的贝加尔湖畔。所以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被称作音乐诗人李健的经典作品。
1: 在我的怀里，
0: 当年李健去到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去旅行，被这片湖水的宁静辽阔深深打动，现场用手机记录一下一段旋律，回国打磨了很久很久，才有了这一首《贝加尔湖畔》。它不只是一首情歌哦，月亮、月光、湖面、篝火，把逝去的爱恋、回不去的时光都揉进了空灵婉转的曲调里，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淡淡的怀念，好像晚风拂过湖面，安静又充满了故事。所以无论此刻你身在何方，就让这一段歌声带我们奔赴一场遥远又温柔的梦境，好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起来听《贝加尔湖畔》。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听完李健这一首《贝加尔湖畔》，仿佛刚刚从月光如水的湖边走回来。很多动人的旋律都是这个样子，不一定撕心裂肺，却把遗憾怀念藏在舒缓的曲调里。世间的感情千千万万，有的藏在湖畔月色，也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相逢与错过。就好像接下来这首老歌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些阴差阳错的缘分。
1: 还是想念，
0: 有些遇见或许结局不尽如人意，但是那份心动却真实的存在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假如爱有天意》。

无路继续往前走，对吗各位？所以接下来这首李健的一路花香一路唱，把少年理想岁月奔赴写进歌声当中。亲爱的朋友，纵使路途有风有雨，也愿我们一路繁花相伴，边走边唱。当然这也是今天节目尾声送给大家的最后一份美好的祝愿，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谢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美好的周五夜晚，周末快乐。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明天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
18: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
1: 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

0: 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我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经过许多声功名，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磨过许多颗人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

0: 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乌合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爸爸，
4: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呀？
1: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

当初的承诺都在嘲笑，现在多悲哀。爱上一个人爱多久？

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来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
7: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

0: 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
2: 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6: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7: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

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肝没正常就万事大吉了吗？
2: 多数人以为肝功能正常肝脏就没事，这是个危险误区。比如在肝癌早期或中期，转氨酶可能只是轻度升高，甚至完全正常。肝硬化患者肝功能也可能正常，乙肝、酒精性肝病、脂肪肝若长期控制不佳，都可能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进而增加肝癌风险。建议有慢性肝病基础的人群，除定期检查肝功能外，还应做肝脏超声和甲胎蛋白。肝脏超声可显示肝脏形态有无占位性病变，同时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也不能忽视。发现持续乏力、食欲下降、皮肤巩膜黄染、肝区疼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聚焦在一。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1: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1: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0: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

0: 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北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
1: 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8: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9: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8: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10: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8: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2: 权力帮办，
13: 权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5: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4: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5: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4: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